0: 面的消息，高通骁龙峰会啊正式开启新一代移动芯片发布。高通骁龙峰会于9月23号开启，本次峰会推出了新一代的移动端芯片，重点升级 AI 算力、影像处理能力，芯片面向手机、车载终端等多类设备，推动终端测人工智能落地。好了，以上就是资讯的所有内容，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7: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8: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8: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9: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10: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1: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3: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目前的拥堵路段。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洪湖东路啊，这会儿有堵车。目前的这段的拥堵啊，差不多是西向东的方向啊，是国贸 啊，国贸这块往东有拥堵情况啊，堵车呢差不多是六七百米，花上20分钟左右。还有在畅源路啊，松山湖段，松山湖中心小学这块有拥堵，堵车呢是半小时啊。北王路目前的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拥堵呢差不多是20分钟。还有东江大道啊，目前的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堵车呢，可能要花上半个小时啊。京深线金鳌路到霸新路是万象往南城的方向，这会儿呢是在桥面上，曲海大桥桥面上正在缓行当中。万道路目前呢在管穗路啊，也是是往万江的方向啊，在跨江段的桥面上正在缓行。东宝路呢目前的拥堵是在新安街附近，还有东浦路这会儿富康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缓行。那么主城区呢，这会儿奇峰路在体育路到新源路正在堵车啊。
15: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6: 大热天跑哪儿啊？
1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6: 我也得备点
1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9: 早安，我是唐玲，
20: 我是小天，
19: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1: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22: Alright, here we go.
21: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3: 不错不错，
21: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4: 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儿啊，
0: 我是唐玲哈。我们感谢各位啊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为了回馈大家啊，我们与东鹏呢携手啊一起开启了一个活动，就是东鹏邀您一起过中秋、
14: 哦、
0: 然后给大家准备了30份的东鹏大礼包啊、是送给大家的。然后呢参与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在我们的群里啊接龙，然后呢您完成点赞之后接龙就可以了哈。大家呢在群里踊跃参与啊。我刚刚看到就是在我开启这个麦克风之前呢，已经有3个朋友已经完成了。我们总共是有30份的这个礼品哈，送给大家了啊！欢迎大家参与。您可以来到粉丝群“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参与了。
14: 是10月金秋去哪儿玩？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啊！10月27号，我们有8天3飞的乌鲁木齐进出的旅行团，主持人微微会跟您同行，只要5980块钱啊！这地方会探秘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还有一条线呢是喀什进出啊，8天双飞是7680块钱每人，这也是一深度的南疆之旅，会来到泽普维吉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然后还会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想报名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发送南疆二字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来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您拨打4332241报名参与啊。
0: 嗯，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热搜。
15: 热搜导航。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一个事儿哈，挺耐人琢磨的哈。来说一家这个企业啊，一家做全屋定制的龙头企业欧派。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董事长呢是姚良松，他呢在中期业绩直播沟通会上啊，当着全体投资者的面啊，就直接坦诚啊，自己呢年初对市场的判断出现了失误，相当于呢公开说了一句我错了。对于国内的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来说啊，这种公开认错其实并不多见，大多数的企业家呀对外沟通都习惯讲战略前景，把困难呢归于外部环境，很少啊会直接内向啊，就是向内部来反思自己的预判出现了偏差。
14: 是为什么他公开认错呢？因为这数据啊确实是 有点难看啊。咱们先来看这个半年报的数据啊，2026年的欧派营收接近

0: 59.5亿，但同比呢却下滑了28%，归母利润呢直接腰斩，跌了56%。最夸张的是企业的现金流啊，直接暴跌了94%啊！这么大的企业只剩下9000多万了，几乎是断崖式的下跌。要知道，定制家居这个行业，它原本是那种先收钱再生产，现金流啊一直是它的强项。为什么这现金流啊现在也暴跌的这么厉害呢？
1: 嗯，那其实呢，在这儿哈，它有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明显和生动的比喻吧。他说呢，年初的时候啊，是按照风雨来临去做的预案，但是真正到来的却是惊涛骇浪、狂风暴雨。现实的环境呢，超出了管理层之前的预估，整个制造营销的部署全都被打乱了，尤其是主阵地的改革，实际落地效果并没有达到内部预期。他会上还有两句传播很广的话，他其中呢就说啊，如果你认为欧派一定会死，那么欧派就100%会死，还有怕死呢才会往死里改革。能够感受得到啊，这家行业第一名的企业现在内部也充满非常强的危机意识。
0: 可见这个房地产下行周期当中啊，跟房地产挂钩的这些行业有多不好做啊。咱们来回看一下财报，欧派的业绩并不是26年才开始变差的，24、25年营收已经出现了两年下滑，门店呢也在持续退出啊。而今年下行加速的一个原因呢，它正是整个这个过去20年定制家居高速增长，吃了房地产红利之后啊，现在呢开始呢这红利不在了，所以呢出现了下跌的情况。
1: 嗯，没错。而且呢这个行业的内部啊也陷入非常惨烈的内卷，大量的同行呢推出了一些很低价的套餐引流，希望呢以价换量，但是现实是低价并没有把市场的蛋糕做大，就其实这个市场的蛋糕它就那么大，所以它只会形成内卷，不断的挤压行业的整体毛利。很多低价套餐的背后呢，是前期减配，后期的不断的增项，短期的带来客流，但是长期会消耗你品牌的口碑。整个定制家居行业呢，产品的同质化也很严重啊，大部分品牌差异只停留在板材的花色、五金的配件，真正的深层次的场景创新其实真的不多。我经常去到就是大家的家里，发现大家的橱柜都是一样的，颜色一样，款式一样啊。经销商的处境呢也非常的两难，卖场租金、人工成本居高不下，接单利润呢也很微薄，不接单呢又没有流水，大量的传统线下门店都处在煎熬的状态。
0: 嗯，这以前增量市场的时候还好说啊，房子卖的多嘛，用户需求量大，现在存量市场。这只能是拉高了服务了，所以这次董事长公开认错这件事儿啊，咱们来看，一方面呢，确实是直面现实啊，承认预判失误，这现实情况比他想的还要糟啊。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认错的心态啊，并不是，解决方案啊。资本市场呢，可能他不会为认错而买单，但是会为什么而买单呢？会为你的这个企业的服务啊，包括企业的产品啊。企业的现金流啊，企业的改革，这些情况进行买单哈。
1: 没错啊，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啊。目前呢，其实很多的实业企业啊，正在集体告别高速增长的时代。过去大家可能思考的是，我怎么把我这企业规模做大，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那其实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企业要学会的是在存量的环境当中高质量的活下去。这种抗周期的这种能力，像欧派的这个案子，它就是非常鲜活的一个样本了。时代的浪潮转向之后呢，一个行业的龙头怎么样走出过去成功的经验啊，然后摆脱这种依赖，它未来2-3年的改革推进的实际结果，其实也会给整个地产的后周期实业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启示了。换句话来说啊，就是今天咱们看到的只是故事的序章，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0: 来吧，最近我们有一个好的活动啊，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生动的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最近的2026东莞企业原创歌曲大赛复赛已经是结束了，经过角逐之后，15强选手出色的凭借创作才华跟舞台表现成功晋级决赛。那么总决赛呢会在9月24号，就是明天啊，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知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啊，您每一票都至关重要，可以行动起来，发动朋友为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包括华美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

0: 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4号就是明天，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总决赛冠军诞生了。
1: 没错哈，欢迎啊，我们也期待啊。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歌曲，稍后再回来。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小强，你叫小强吗？
5: 我不认识你们。
6: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5: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8: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9: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3: 出发
14: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呢接着回来啊。最近呢我们要过中秋节了，有好月饼的推荐给各位啊。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的匠心文化密码。华美月饼的扎根东莞茶山，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严选制皮儿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步都讲究到位。还有个月饼博物馆呢，里面有骨饼模啊，记录着月饼演化的脉络。那非遗传承人从老饼模中获取灵感，反复调试测验，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是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颗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那正宗的广式风味给您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1: 嗯，没错啊。那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玩的地方哈。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10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你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猴寺、博大哈大佛塔等等的一些景点啊，像杜巴广场啊、费瓦湖啊、大象保育园呐、网红景点统统安排啊，还有像圣庙以及国家公园。本次的行程亮点呢，特别安排了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5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啊，一价全含呢仅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拨打43-224143-2241400-8007366400-8007366。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热搜。
2: 热搜导航，
0: 咱们来聊聊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个案子啊。那这起案件呢，最近网上引起了很多讨论啊，被称为是足金观音像啊，买到变黄铜。什么事儿呢？一位珠宝商叫邱先生，他最近呢参加了山西太原公共资源拍卖中心的伐木物资线上拍卖，看上了一尊标注为足金的观音金像啊。
1: 嗯，
0: 那这尊塑像的评估价格是79万。啊，那经过了212次的竞价，最后呢，他以845000元成功拍得竞品。那拍卖的资料还附带着正规的千足金鉴定证书啊。
1: 对，因为有这些官方的评估和证书作为背书啊，他在现场就没有检查材质，然后他把塑像带回家呢，很快就发现怎么掉色了。

0: 他就用光谱仪呢去检测，结果呢很震惊，这个本来说是千足金的金像啊，其实它的主体材质呢是铜锌合金，铜含量呢 79.9%， 锌含量呢 20.08%， 黄金的含量呢只有微量，说白了其实它是一尊黄铜塑像，根本不是黄金。
1: 是发现问题之后啊，邱先生立刻带着观音像返回了山西省财政厅公务仓，要求办理退库退款，但是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那么为了保留关键证据啊，在公证人员的全程见证下，他把这个塑像封存进了银行的保险柜，防止物品呢再被调包，为后续打官司来保全物证。从此呢，这漫长的维权之路就开启了啊。
0: 没错啊，那我们来梳理一下这个完整的这尊塑像的身世啊。最开始呢是一个行贿赃物，然后2012年的时候呢，商人王某某呢花费了88万元在中国银行网点订购了这尊2000克的观音金像，银行出具贵金属销售单据配套鉴定证书，明确标注为千足金，买来送给当地国企负责人，希望呢加快工程款的结算。那后来呢收到这个金像之后呢，没有私下的收下哈，主动的上交给了纪委，按照要求呢交由企业财务室保管。17年的当地检察院认定这个物品呢属于行贿赃物，依法收缴。这一阶段呢全套档案鉴定材料全部记录，物品呢是2000克千足金，价值呢是88万。
1: 嗯，那后来2021年的时候，这金像呢交进了山西省财政厅的公务仓进行入库登记。2022年资产评估机构盘点库存罚没物资的时候，再次把这尊观音像归入贵金属的品类，认定是足金，评估价是79万元。也就是说呢，从这个商人啊，从购买到行贿到上交到检方收缴到公务仓入库，数次的书面记录全部认定这尊塑像是足金，是黄金啊。那这就引出了本案最大的疑点，从2012年采购到2022年评估，所有的书面材料鉴定证书都写的是千足金，但是到了23年拍卖，邱先生拍到手之后，这个物品回家一测却变成了黄铜合金。那同一件器物在不同时间检测，这材质完全反转，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地方，这金怎么就变成铜了呢？
0: 嗯，其实呢这事儿哈，当然也有可能是被调包啊，也有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啊，这都得待调查。不过呢历史上确实发生过呢罚没贵重物品保管期间被调包的一个铜款的案件了啊。过往的一些公开的判例当中呢也出现过，就是保管人员利用入库啊盘点的间隙啊，然后用仿制品替换真品贵金属的一个情况哈，等到多年后呢，哎，拍卖的时候才发现问题，这也是让公众起疑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不是内部人员调包了呢？
1: 嗯，当然这只是参考过往案例的一种可能性啊，
0: 没错，
1: 不是说这个案可能就是这个情况啊。那财政部在诉讼的阶段也怀疑是不是有人调包了，法院呢委托公安做照片的对比鉴定啊，那对比之后呢，发现入库的照片跟封存后的塑像照片外观是一致的。那我们这儿再做一个推理，有没有可能当年行贿的商人本来就是用黄铜的塑像假货去行贿呢？但是按照推理来说啊，这个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当时他在中国银行网点采购的贵金属，银行是开具了销售凭证，附带了检测证书。那如果花了88万用假货行贿，一旦当场识破，这行贿目标啊直接落空，这风险也是很高的啊。
0: 嗯，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整个案件还在这个调查当中了哈。然后后续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吧。
1: 嗯，那后来呢，法院呢判啊山西省财政厅要全额退款84.5亿万的拍卖款。那还有一点深思的就是，这个公拍卖物品的这个公信力啊，本来要建立在信息准确的基础上，这个罚没物品的流转链条很长，多部门的保管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漏洞，恐怕都会埋下隐患。那么黄金尚可检测啊，如果一些实物不方便检测的，那可能呢后续追缴会更难一些了。那看看时间来到了8:29啊，那咱们先去一段歌曲，稍后回来我们接着早听天下。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0: 领航，
1: 悦动飞扬。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这座星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来到了8:30这个时间段，目前东莞大道堵车比较长，南向北的方向是往西平段啊，往西平这个方向走，堵车是将近1公里，还有在奇峰路是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目前呢是正在缓行排队啊。奇峰公园段堵车是半小时，东江大道呢目前有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往东城的方向，还有在奇峰路啊，目前体育路的附近这会儿也是有一点点的堵车情况，是在万科城市广场这段堵车是20分钟左右啊。另外呢，东城中路啊这会儿堵车较长啊，目前呢是万江往管城的这个方向啊正在拥堵，堵车呢差不多有个1.5公里左右。管穗路在可园路的附近，目前呢正在排队当中啊，方向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新十大路，在十大路到广济路有一些排队的拥堵缓行啊。其次呢，在鸿福东路太和商业街附近有堵车啊，堵车呢距离是将近500米啊。另外呢，在翠峰路啊这会儿东向西的方向，在奇峰公园段目前呢是有拥堵排队的啊。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天气预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夜间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温度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呢60%到85%，会是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5度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早安，我是唐玲，
5: 我是小天，
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7: 嗯，不错不错。
6: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girl.
1: Yeah. 这会儿呢，来到了8:40呢，我们最近有个好月饼的推荐啊，华美中秋，是文化的守护者啊，一道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的味道的匠心密码。华美呢是扎根东莞茶山啊，有着月饼广式的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的月饼博物馆呢，这还有古饼模呢，记录着月饼的发展脉络。非传承人从饼模中摄取灵感，反复测试，敲定1.5:8.5的黄金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广式古法风味，让中秋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0: 没错啊。那每年呢，中秋的这个团圆饭呢，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什么呢？10有8-9是虾，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都爱吃。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南美纯净海域，知名的白虾产区。那么它的壳呢比较薄，肉也厚，虾身紧实，白灼就很好吃了。好虾都不便宜啊，日常的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呢，3斤99块钱，今天中秋福利再送一斤，整整4斤，限时秒杀，只要99。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哈。大虾呢本身就是特别优质的家常食材了，高蛋白低脂肪，肉质好，特别适合全家老小吃。中秋大鱼大肉吃多了，一盘鲜甜爽口的大虾，解腻又营养。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呢，我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就在刚8:30的时候呢，我们的集30个赞的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啊，
1: 这么快
0: 啊，30个朋友已经接龙了，非常的快啊，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大家已经接完龙了啊，恭喜大家哈，
1: 是
0: 恭喜中奖的各位啊。大家呢在群里，就是您看到参与成功的，然后里面信息都已经填完的，那么稍等哈，有可能在中秋之前你就能够收到这个礼包。
1: 没错，
0: 如果没收到的，可能这个快递的时效哈，它会慢一点。
1: 国庆那阵儿、啊，
0: 对啊、也没到国庆那阵儿啊，有点慢了啊。大家呢可以耐心的等候一下哈，坐等您的中秋东鹏大礼包，也恭喜大家呢接龙成功了啊。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1: 这个热搜啊，我们来聊聊幼儿园变养老院，老幼共托悄然兴起啊、
0: 哎、
1: 最近呢国内的人口结构啊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啊、
0: 没错，
1: 但这个变化可能还会再持续啊，一边是新生儿持续减少，幼儿园生源在逐渐萎缩，另一方面呢是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社区养老的缺口很大，不少闲置的幼儿园呢慢慢的从充满童声笑语的地方改成这个养老的活动空间了。
0: 嗯，
1: 幼转老啊，跟老幼共托的模式在很多的老龄化比较高的城市开始慢慢落地了啊。
0: 听一听数据，大家就很清晰了。去年全国幼儿园相比20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呢减少358.47万人。
1: 是，
0: 再回看一下5年周期，全国在园的幼儿啊，从4805万降到了3000多万。缩水的幅度呢也很明显，出生人口呢从2016年的1700多万的峰值，一路呢下滑到2025年的792万，直接冲击学前教育行业。
1: 嗯，再看看老人的数据啊，老龄化的这个数据更为直观。2025年末，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口突破了3.23个亿啊，占总人口的23%啊，远远比这个幼儿要多啊。也就是说，大约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位是60岁以上的老人啊。
0: 嗯，
1: 那不少老城区的老龄化比例可能会更高，像济南啊，它60岁以上的老人在一些老城区比例达到将近40%。那么本地就近养老的需求非常紧迫啊，但社区养老的场地却长期不足啊。
0: 没错哈，比如说呢，济南它就有一个很典型的案例啊，有一所呢拥有30多年历史的民办幼儿园，因为周边的公办园增多，本地的年轻人外流，生源持续萎缩，二十四年年底啊就彻底闭园了。街道呢没有直接把场地闲置，而是改造成了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屋呢加 装了扶手，然后改造适老化卫生间，消防标准呢按养老机构来升级，40多张床位呢服务周边的社区老人。
1: 是这类转型案例呢，大多集中在这种人口外流啊、老龄化有很高的区域，像山东啊、江苏、重庆、北京、深圳这些地方试点比较多啊。
0: 嗯，
1: 但是改造不是简单的把那个墙刷一刷就完事儿了啊，因为幼儿园本身它的层高比较充足，采光又很好，户外场地比较大，这比较适合这种适老化改造。改造之后呢，原本的厨房升级为老年食堂啊，提供的社区的这种老人上门就餐的服务啊。
0: 嗯，
1: 原本的教室被改成康复室、棋牌室、活动室，认知障碍的老人有专门的训练区域，闲置的场地变成了社区这个养老的核心据点。但除了整园的改造成养老院，还有另外一种比较温和的老幼共托模式，就是一栋建筑里啊，它分区啊。重庆有一家高新区的幼儿园，就是一楼二楼照样是做幼儿生意，三楼呢就改成了长者服务站，老人送完儿孙呢就可以上楼喝茶呀，做做操什么的。
0: 哦，
1: 假期还能跟孩子一起来做做手工、
0: 啊、这个还挺好。
1: 是啊，
0: 就是很多老人会送小孩儿，这个接送他们上下学嘛啊、
1: 嗯、
0: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深圳大鹏新区有一个示范项目啊，也是把这套模式的标准化。8000平方米的一个园区，两栋养护楼搭配一栋托育楼，分区设置，互不干扰，这种设计呢照顾了双职工家庭的现实困境啊。长辈呢接送孩子的同时，自己呢也能在文区参与一些文娱活动，不用说两头奔波了，一站式解决带娃还有老人休闲两大需求。
1: 是很多人好奇啊，那说这光有场地那人手呢，一些地方还推出了幼师转型做老年照护的啊，这样一个转型啊。其实托育跟老年照护呢不少相似之处，都是相通的啊。幼师本来是比较擅长沟通啊，有一些试点机构呢直接培训原有的幼师进行转型，负责组织老人的文娱活动、日常陪伴啊。那么企查查的数据显示，近年来这种老幼共托的相关企业数量在持续上涨。
0: 嗯，
1: 单单是23年新增注册企业就高达9.2万家。
0: 没错啊，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盈利。比如说呢，单纯的日间养老服务呢，这个客单价不高，完全依赖养老板块呢就很难回本，这也是很多项目的选择老幼共育的一个原因吧。托育业务呢它可以带来收入，然后补贴养老板块的运营成本，两个业务呢互相支撑，就比单独运营一个养老院或者是幼儿园抗风险的能力会更强啊。但是这个人工的需求啊，业务板块的一个学习可能也会更多。
1: 是
0: 不少网友呢也会讨论说，哎，这种模式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风口啊？人口趋势呢其实是长期的，未来10年老年人的这个人口比例呢还会继续走升啊、新生儿的数量短期呢很难大幅的反弹，大量的乡镇老城区的幼儿园闲置真的会成为一种常态啊。把闲置的校舍改为养老空间，相比新建养老院啊，能省下大量的土地和建设成本。
1: 是，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也有一些弊端嘛，就像很多人说的，老幼共托啊，那这幼儿它相对来说比较吵，这老年人能不能受得了啊？能不能把这个隔音呢、啊、这种细节打磨好，这是见这个真章的时候。当然了，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不能一刀切啊。有些新生儿比较多的新区幼儿园呢依旧是供不应求的啊，不需要转型、
0: 嗯、对，
1: 但是一些人口流出严重的什么老城区啊啊，一些那个人口流出型城市，那这个确实是值得进行尝试啊。整体来看呢，幼转老不是简单的说把幼儿园变养老院，而是呢在人口结构变化催生的条件之下进行的资源再分配，一边呢是减少幼儿的资源，一方面是补足持续增长的养老缺口啊。未来呢这种模式啊可能会成为一些人口流出地区新的社区服务新选择吧。
0: 没错哈。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我们的节目马上就回来。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是小天儿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在早间呢，跟各位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那么接下来呢，来到福彩幸运故事了。
2: 福彩探早茶，
0: 今天来关注一下广州南沙的一等奖双色球大奖啊。那2026年的8月18号，中国福彩双色球游戏2026-095期开奖，当期全国送出了7注一等奖，其中一注花落广州市南沙区44012853福彩销售站点儿。中奖彩票是一张8+1的复式票啊，奖金合计是751万多元呢、啊。近日，中奖者王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广州市福彩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
1: 是的，根据王先生的介绍呢，他购彩已经10多年了，喜欢双色球游戏。这组中奖号码他已追号多期。第2026-095期双色球游戏开奖之后呢，他核对开奖号码，发现自己中了一等奖。问及中奖时的心情啊，他形容自己开心过后很快就恢复平静了。他表示呢，以后依然会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平常性购彩，希望呢支持福彩公益事业。
0: 广州福彩呢，秉持着扶老助残救孤救困的发行宗旨，2026年已经筹集福彩公益金7.7个多亿啊。那筹集的公益金除了上缴中央省级财政之外，用于全市的老人、残疾人、儿童社会福利公益项目。也感谢每位购彩者您的支持跟参与，汇集了彩票的公益金，为社会福利跟公共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能够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啊。那在此也是提醒各位，买彩票一定要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东鹏的活动啊，也是进行的非常的顺利啊。那今天呢，由于我们是要到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嘛，所以我们搞了个30份的奖品大派送啊。我们让各位呢拍了东鹏的照片啊，有东鹏的那个产品就可以，然后发朋友圈集赞，每人18个赞。然后我们本来想，其实这个活动
1: 持续一整天呢。
0: 对，结果啊，一整个节目都没持续。都没持续啊，
1: 就持续了一个小时啊，就已经提前结束了哈。我们也点一下名儿吧，我就抽几个点一点哈。比如说呢，有小确幸啊，接龙成功，然后有平，有风沙儿啊，然后有安安，有这个王女士，还有呢黄小玲啊，以及呢江卓红啊，凤娟，还有何小姐、周小姐、杨勇啊，邓佳怡，包括呢罗阳啊，冯女士，还有刘小

0: 小姐、刘先生啊，以及呢海贤等等，我就点前17个吧，我们总共是有30个啊、后面就是大家你只要接龙，你看到你参与成功了，然后你当时把所有的信息都填完整了，那么恭喜你哈、那就坐等包邮的东鹏大礼包
1: 是的
0: 送到您家哈、
1: 没错、
0: 提前的预祝大家中秋愉快嘛哈。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哈，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儿，
0: 明天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耶和之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莞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885米。齐峰路由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现在拥堵525米。新城路由东向南，工业南路附近现在拥堵661米。管泰路由南向北，从阳明路到水乡大道管泰立交桥，现在拥堵506米。另外再看一下沿河路，由北向南进港中路附近现在拥堵507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803米。白沙站北路由东向西，站北路附近拥堵467米，缓行207米。绿色路由南向北，珊瑚路附近拥堵638米。环长北路由东向西，现在拥堵1.13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通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啊。在说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段话。这一段话呢是一部电视剧《中国式关系》当中的一段话啊。45岁的马国良和他的妻子刘丽丽当时呢是准备离婚，两个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互不相让。这个马国良天真的就认为自己呢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很多，那孩子啊归自己也是天经地义的。但实际上呢，这个马国良却连孩子上几年级都不知道啊，给孩子做的饭呢难吃，而且连他自己都吃不下去。

他还责怪妻子呢是有意拉拢孩子。那妻子就反问说，孩子都这么大了，是谁想拉拢就能拉拢过来的吗？这个老马也是无言以对，任凭他百般努力，这个孩子呢最终还是选择了妈妈啊。我们之所以会说啊，这部剧集当中的一个这个段落啊，也是想和各位家长分享说，不要等到孩子都长大了你才想到，哎，我是不是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陪陪孩子了。那个时候有用吗？不好意思，还真的就晚了，孩子已经不需要你的陪伴了。原因很简单，已经过了有效期。还真的别忽略我这个词啊，有效期。咱们父母陪伴孩子时间啊，还真的是一个有效期。过期之后，父母再怎么努力，也比不过那十年前来得更有效。哪怕你后悔、自责、苦口婆心，甚至是歇斯底里，孩子小的时候，那你干嘛去了呢？所以，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说的是啊，父母和孩子之间是存在有效期的。还真的不是我危言耸听。当你不知道珍惜的时候，那也许这份甜蜜的礼物就会被收回去了。那你能做的，要么是乖乖退场，要么是等着被孩子扔下舞台。曾经在网络上呢，看到过一个小朋友的作文啊，就是把爸爸没有时间陪他玩的经历写了下来。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爸爸，你再不陪我玩，我就长大了。哎，短短的一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有人说丧偶是育儿，隐形爸爸，哎，我们对于这样的名词已经见怪不怪了，对吧？有一组数据呢，也是显示啊，高达77%的父亲每天陪伴孩子时间在一个小时以内，仅有9%的爸爸陪伴孩子超过3个小时。咱们不得不承认啊，在大多数的家庭当中，孩子出生以后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妈妈。那么你会发现啊，在各种群里探讨育儿问题的基本也都是妈妈，好像偶尔有爸爸插上那么几句话还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像带孩子上兴趣班、辅导班的人大多也是妈妈，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同样也是以妈妈为主。这个在我们身边其实也常见，因为常见好像大家都觉得这就是理所应当的，对吧？就包括我前段时间回家乡的时候，一个亲属家的孩子，那小孩呢才像上这个幼儿园。有一天呢，这妈妈有事啊，就是因为这孩子还要学这个很多的一些兴趣班，让这个爸爸呀把他送到这个兴趣班啊，然后呢也叮嘱爸爸说，这去的时间有点早，你稍微等一下，因为老师可能还在忙前一堂课。可是这爸爸到了地方之后，给孩子送下车，转身开车就走了。妈妈知道之后啊，赶紧又打车来到了这个兴趣班的门前，因为老师没有和老师进行一个很好的交接啊，他怕孩子出现意外，所以这种担心的也是有必要的。可是这个爸爸也觉得很委屈，他觉得把孩子送到了我就可以了，是不是？其实也是平时啊，就是做这种事情做的比较少，所以他们内心呢好像还是没有一个谱。那咱们大家也看到啊，你现在我们说到的在各种群里探讨育儿问题的基本都是妈妈，带孩子上兴趣班的、辅导班的也大多是妈妈，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同样是以妈妈为主。刘墉曾经说过啊，许多爸爸在孩子的图画里没有手，为什么？因为在孩子的记忆里，爸爸像一团影子，总是抓不住。中国青年报做过一个调查啊，94%的受访者坦言身边就有影子爸爸。那么这个爸爸到底去哪儿了呢？加班、应酬、打麻将还是玩手机呢？是否真的挤不出时间来陪孩子，还是压根儿就没意识到陪孩子这件事情并不是妈妈的专利啊，而且是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父亲才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这是很多家庭啊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欢迎大家

0: 持续锁定老师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快乐一点点。
2: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权衡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7: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6: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8: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9: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十月金秋去哪儿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十月27日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南疆之旅，深入5A级，经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萨车王府，还有白沙湖，全部都是精华啊！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来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33332241来咨询吧。

中秋送一份实在的心意啊，想给家人备点滋补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下单咱们推荐的正宗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海域，拿到手呢就能看到参刺粗壮，肉质肥厚，好海参啊都不便宜，但这次咱们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推荐的这个家庭装，也就是两斤装，里头大概有40根，每一根啊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也是实实在在的，到手呢只要249块钱。如果需要走亲访友，也有4到6头大个帝王参和8到12头精品参，配上高端的蓝。

4到6头大个帝王参和8到12头精品参，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到手279元起。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秋风起，蟹脚痒。每年的9月啊，尤其是临近中秋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在问，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的螃蟹太肥美了，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的时间，今年呢又要尝这一口鲜了。今年呢，选品团队又来到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现在呢还没开湖，今年开湖时间就在中秋前后，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开湖后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另外蟹卡在手送过节送人呢也很方便。今天必囤的价格是3.2两公蟹，2.2两母蟹，3对，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自己吃送人都很合适啊。今天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呢，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的餐桌上。等开湖之后啊，您兑换的大闸蟹就是净重不含绳子的重量。阳澄湖的螃蟹之所以好吃，水质是很关键的。螃蟹平时吃的都是小鱼小虾、杂粮等纯天然食物，生长整整240天才开始捕捞蒸熟上桌。母蟹蟹黄满满，鲜甜软糯，公蟹满满的蟹膏，入口黏滑细腻。现在下单呢，咱家拿到手的是蟹卡，不管是走亲访友、探访长辈领导、拜访客户，你也不用大包小包的啊，一张蟹卡心意满满。那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必抢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加2.2两的母蟹，3对，一共是6只，市面上同规格普遍要卖到238元以上。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是一个福利价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福利价只要119块钱，限量秒杀，售完即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4对8只装，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4两的蟹等等不同的规格，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向前不停。
1: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9月24日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通管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是至关重要的，赶紧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还有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让我们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

0: 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 S122辅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719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在长马路附近拥堵941米。同样是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是762米，京深线由东向西管穗路附近拥堵626米。环长北路由东向西，从环城路到长田路现在拥堵1.42公里，缓行559米。朝管高速由北向西，甬管高速附近拥堵1.66公里，缓行265米。环长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74米。环长北路由西向东口岸大道附近拥堵767米。凤岗凤青路由南向北，从凤青路到凤青跨线桥现在拥堵75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7: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8: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9: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0: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景山。在今天的这个教育话题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做父母的也是有效期的，而且很短，只有10年。当然大家不要误解我的话啊，爸爸妈妈是我们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当然我们说这个有效期啊，是指对于孩子的这种陪伴。孩子10岁以后呢，就是任凭你父母百般努力拼命补偿，有的时候啊也许就无济于事了，因为啊过了这个有效期。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列举了在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很多事情啊在家庭当中妈妈对于孩子的这个陪伴会更多一点，像带孩子去上兴趣班呀，接孩子上下学呀，甚至在这个群里和大家探讨育儿的话题呀，好像都是妈妈。所以呢有人说父亲才是这个时代的稀缺品啊。那么在一个家庭里，父母的角色大家千万记住啊，是同等重要的。母亲在教育方面呢看重的是细节，而父亲更注重孩子的整体和方向的一个教育。父亲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于孩子安全感的建立、性格的塑造、性别的认知、人际关系的处理等等，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实包括我们来回顾自己小的时候，不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是怎样的，你想一想是不是你也特别渴望父亲的陪伴。0到12岁呢是父母陪伴教育孩子的黄金有效期，因为这个期间呢父母在孩子的心目当中啊，那就是无所不能的神，是可以信赖、可以依靠、可以托付一切的。那这个阶段呢比任何时候都是特别重要，也是最容易啊被父母忽视的一个时候。父母这个时候总会觉得孩子很小，什么都不懂，无所谓啊，以为呢只要给孩子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哎，这就是最大的责任。有意无意当中呢，却把最重要的陪伴抛到了脑后啊，忽略了孩子成长的黄金有效期。父亲对于孩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不过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每个家庭当中的角色啊，就或多或少总觉得母亲承担了更多育儿方面的责任。父亲好像觉得我在外面辛苦工作，多挣点钱啊，改善家里的这个生活条件，好像就是自己的责任。我们不难发现啊，很多从小缺少父爱的一些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呢，身上就缺少我们通常所说的阳刚之气，也会缺少一定的责任感。这是因为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呢，只有母亲的角色出现，而大多数母亲身上的温柔、仔细、耐心的特点，就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到孩子。由于男女的性格区别，父亲有他们固有的男性特征，比如说独立性、进取性、合作性、自信心等等等等。另外像男性的热情、宽厚、敢于冒险、勇于坚持等特征，也会使孩子啊在不知不觉当中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这就可以和孩子从母亲的性别特征当中啊得到的，比如说关心别人、同情心、温和、善良等方面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形成比较完善的人格基础。所以在孩子小的时候呢，父母的陪伴同样是重要，因为孩子要从父母身上汲取一些这个为人处事啊。所以我们说对于父母来说，小时候对他们的陪伴啊会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忘记说，以为陪伴只是家里母亲的责任，父亲同样也有这样的责任，而且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一点。刚才说到这是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的影响，另外就是影响孩子责任感的培养。 作为一名合格的父亲呢，这身上担负的责任也很多。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责任感要贯穿到方方面面，涉及到家庭责任、学习责任、社会责任、集体荣誉、个人荣誉等很多方面。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现在啊，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生啊，你会特别看重他什么？我觉得责任感是特别重要的。那父亲作为孩子眼中的英雄、偶像，那在孩子小的时候，父亲的一言一行、做事情是否有责任感，也都会默默地影响孩子责任感的形成。如果说啊，这个孩子在家庭责任方面不能从爸爸身上得到积极的影响，那么就会影响他日后做事的责任感的形成了。所以啊，各位这个家长啊，尤其是父亲，千万不要做甩手掌柜的啊。刚才说到是对孩子责任感的培养会有影响，另外就是影响孩子社交能力的养成。比如说啊，爸爸参与孩子的教养，对于孩子社交能力呢，会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吧。妈妈由于家务负担重、性格等等一些原因，没有爸爸那么多的闲暇和机会去社交，会在这方面的能力呢，相对来说啊，会稍弱一些，就是指大部分家庭。而随着孩子长大，学会说话、走路，他的独立性、生活自理能力的增强，与外界交往也是越来越多，这就需要扩大交往范围，而这个时候的爸爸就可以带着孩子呢，扩大他的社交范围，并且教孩子一些社交技巧了。你看啊，刚才我们所说到，在孩子这个小时候，尤其是0到12岁的过程当中，父母的陪伴特别重要，而且我们今天特别这个强调了父亲的陪伴的重要性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每天学习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
2: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3: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2: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4: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5: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啊，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12: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13: 卢梭说，
2: 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在这里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也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吧。另外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啊，最近呢天气依然是比较炎热的，雨水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清除积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里啊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一定要坚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也别忘了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啊彻底清洗干净。蚊虫防控呢，咱们大家伙还是要上点心了啊。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说啊，其实父母的这个陪伴，或者我们说父母呢也是有效期的啊，而且很短，就是10年。当然我们说的这个有效期呢，是指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啊。我们今天啊尤其强调了父亲的陪伴对于孩子的影响，因为0到12岁，这是父母陪伴教育孩子的黄金有效期，0到12岁。所以各位家长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对于孩子的陪伴不要忽略了，不要以为孩子小什么都不懂。我们刚才也说，尤其是父亲对于孩子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当然并不是妈妈陪伴不重要，而是说在大多数的家庭当中啊，好像父亲的陪伴被忽略了。但是父亲对孩子的陪伴啊，比如说会影响孩子性格的形成，影响孩子责任感的培养，包括影响孩子社交能力的养成等等。很多父亲呢总是喜欢拿工作当借口，哎，我那么忙哪有时间照顾孩子啊，或者说难道我不想陪孩子吗，可谁去赚钱啊，等等等等。我记得有一本书啊，就是那个穷爸爸富爸爸里写，说所谓成功呢，就是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小孩。不管你赚了多厚的票子，也不管你买了多宽的房子，要不是你这个，更不是你开上了多么帅气的车子啊，而是学校的家长会会有你的身影，打开家门的那一刻也总能看到你的背影。说真的，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爸爸错过了就永远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爱的表达方式呢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出门前和孩子认真的道别，回家之后一个暖心的拥抱，睡前花10分钟讲一个晚安故事，很久没见孩子的话那一通电话。所以各位家长，也包括各位爸爸，有空就

多陪陪孩子，哪怕短短的5分钟、10分钟，只要你全身心的投入，把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那孩子呢，就能感受到来自爸爸的爱和温暖的陪伴，并且从中得到滋养，拉近亲子距离。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老师来的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越听越精彩。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夜和制造是充满，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

0: 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物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5: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代班主持景山。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笑倾城》，这也是一部影视剧啊《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片头曲，属于青春里甜甜的双向奔赴了。而汪苏泷灵动明亮的唱腔，满满的都是少年的元气，没有什么生死离别，只有这个在影视剧当中主人公的真诚心动啊。从歌曲当中，从影视剧当中，咱们都可以感受到简单美好的爱情，这就是青春里最难得的甜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偶然听到一段熟悉的前奏啊，还没等到这歌词响起来的时候，好像记忆瞬间就能把我们拉回到很多年前。也许是晚自习偷偷戴着耳机听歌的夜晚，也许是和朋友挤在电脑前看电影的那个夏天。这一路我们走了很远，才把现在的人生放在了自己的面前。可以这样说啊，电影和剧集里藏着我们不曾经历的故事，当然也藏着我们能感同身受的人情悲欢。而剧中的角色在另一个世界经历相聚和离别，而我们呢，跟着这些旋律回味着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所以在今天越听越精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些影视剧的主题曲，相信前奏一响，青春都会感觉回来。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致青春》，来自王菲的演唱，这也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主题曲。

一首《致青春》，把我们带回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校园，一群少年奔赴理想，那段岁月有关爱情，却不止爱情。我们学着接受遗憾，接受离别，接受世事无常，多年以后才会懂得，也许这就是青春。王菲空灵的嗓音道尽了对逝去年华的惆怅，当然告别也是一场无声的狂欢。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邓超、黄晓明、佟大为合唱的《光阴的故事》，这也是电影《中国合伙人》的一首歌，而且这首歌承载了整整一代80后的成长记忆吧。听这前奏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已经红了眼眶？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6: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10: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呢，都是一些影视剧歌曲啊，前奏一响，我相信会把很多朋友拉回到你的青春岁月。中秋节的脚步是越来越近了啊！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的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质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等等，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3333-2241咨询吧。中秋送一份实在的心意，想给家人备点滋补的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今天一定要下单。推荐的这款正宗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海域，拿到手就能看到。参刺粗壮，肉质肥厚，好海参都不便宜啊！但这次咱们源头直采，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比如说推荐的这个家庭装两斤装，里头呢大概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自己家里人吃实实在在的，到手呢只要249块钱。如果您需要走亲访友的话啊，那也没关系，因为咱们这里还有4到6头大个帝王参和8到12头精品参，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到手呢也要279元起。我是追逐着你，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啊。
1: 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0: 秋风起，蟹脚痒。每年一到九月，尤其是临近中秋，很多朋友都会在问啊，今年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螃蟹太肥美了，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的时间，今年啊又想尝这一口鲜了。今年呢，我们选品团队又来到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现在呢还没开湖，今年开湖的时间就在中秋前后，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开湖后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另外蟹卡在手呢，过节送人也很方便。今天必囤的规格是3.2两公蟹、2.2两母蟹，3对，一共6只实打实的净重啊，自己吃送人都是合适的。那今天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那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从阳澄湖直接到你的餐桌。阳澄湖的蟹之所以好吃呢，水质很关键啊，而且是生长整整240天才开始捕捞的。现在下单，大家拿到手的是蟹卡，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探望长辈领导、拜访客户，不用大包小包的，的确是特别方便。那这次大家必抢的规格，3.2两的公蟹加2.2两的母蟹，3对，一共是6只，市面上同规格普遍要卖到238元以上，今天福利价只要119块钱，限量秒杀，售完即止。另外还有4对8只装，只要169块钱，还有3.5两、4两的蟹等等不同规格，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再见了。

这首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不说再见》是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主题曲。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我相信我会一直想念。毕业那天，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强忍泪水，默默不说再见，心里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想念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

0: 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6: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7: 好精彩，
2: 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越听越精彩。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上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和创新。
8: 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
0: 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质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另外在这里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都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9月24日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

0: 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发动你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1: 耀眼的让人想哭。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越听越精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熟悉的旋律啊。我们刚才也说到，大家应该有过这样的时刻，偶然听到一段熟悉的前奏，还没等歌词唱起来的时候，相信啊，记忆就已经把你拉回到很多年前。这一路我们走了很远，才把现在的人生放在了自己的面前。而在电影和剧集里，藏着我们不曾经历的故事，也藏着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的人情悲欢。剧中的角色在另一个世界经历着相聚和离别，而我们也跟着这些旋律回味着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

在90年代的校园里，谁没听过这首歌呢？《同桌的你》。简单的旋律，浅白的歌词，藏着很多人没能说出口的秘密吧。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这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孙燕姿清晰的嗓音，再搭配着简单的钢琴伴奏，把爱情里的迷茫、错过都娓娓道来。生命里最重要的不是遇见什么，而是记住那些瞬间。

熟悉的旋律又把我们拽回了曾经的青春岁月。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是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这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主题曲。何以琛那句经典的台词刻在了很多人的心里，世界上一旦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我不愿意将就。

0: 尝试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路。

0: 的起始符，每趟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4: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4: 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来自电影《小时代》。有人说，这是一首让人一听就心碎的歌。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遗憾，很多人会想到这句“我好想你”。久别重逢是释怀，我好想你是爱而不得的无力，而吴青峰清亮的嗓音，每一句思念都会直击心底，明明无比想念，却只能装作无所谓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时间煮雨》是电影《小时代》的宣传曲，这前奏响起的时候，是不是一下子又把你拉回到2013年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都是一些影视剧的歌曲啊，不知道哪一段旋律又勾起了你的回忆。影视剧歌曲的魅力就在于它绑定了一段时光，每次播放听到的时候，画面就会自动浮现在眼前了。看看时间，今天越听越精彩，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是锦山为大家带来的养生学堂。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了？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在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度。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3: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金朗南路由西向东，在管章路附近现在拥堵50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 S122 辅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684米。长田路由北向南创新路附近拥堵707米。东平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852米。朝管高速由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的有点长啊，拥堵了5.50公里，缓行203米。再为大家播报一下，朝管高速由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现在拥堵5.50公里。太原路由南向北现在拥堵890米。另外，环长南路由西向东金碑路附近现在拥堵76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2: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人到中老年啊，这牙齿问题呢，真的是藏不住的隐形烦恼。那很多长辈呢，这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晚年呢本该好好的享受美食，享受生活，但是呢却被牙齿问题啊反复的困扰。生活当中绝大多数的长辈都拥有一个通病啊，就是牙疼牙发炎，就不爱去看牙，总觉得说我忍一忍就过去了，实在疼得厉害那就吃两片止疼药来应付啊。大家不知道的是，口腔反复发炎，牙根藏着病灶，它不只是会影响吃饭这么简单，更是潜藏在身体里的一个健康隐患了，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到底牙疼能不能硬扛，长期吃止痛药啊，危害到底有多大，高龄多颗坏牙能不能一次性的修复，保骨慢病长辈他们该怎么样选择靠谱的种植牙呢？哎，别着急，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在种植牙领域深耕了30多年，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他会带领我们一起走进种植牙的世界，也是带领大家避开中老年种牙的误区，选对长效耐用的缺牙修复方案。那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深受大家信赖的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今天呢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3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哈。这个呢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咱们成年人最好一年洗1到2次牙，给口腔做个深度清洁，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啊是这样的啊，9月爱牙月，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我们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啊，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那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吗？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提到这款种植牙。那知道答案之后，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5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位听友的真实求助案例啊，当然这也是很多家庭的一个真实写照了。这位听友啊是一位68岁的老人，他的口腔情况呢是非常典型的，上排牙齿佩戴着活动假牙，下排呢是做了连桥牙冠，一晃呢已经使用了近20年的时间。那么从去年开始啊，老人的牙冠就陆续的出现了晃动的情况，近期呢更是问题频发啊，其中一颗鸡牙呀，只要一咀嚼食物就会刺痛难忍，检查之后发现牙根内部啊已经滋生炎症了。现在呢老人特别的煎熬，戴上假牙咬合吧就疼，摘掉假牙呢又没有办法正常的吃饭，日常的饮食啊也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即便如此，老人依旧习惯性的去硬扛，长期靠止痛药啊来压制这个牙疼，死活都不愿意到这个医疗机构处理这个问题。相信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也都会有这样的心态，就是牙疼吃药，能忍则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董毅教授，咱们一些中老年朋友长期靠止痛药来压制这个牙疼，这样的方法对于身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董毅教授给我们大家具体分析介绍一下。
1: 好的。刚才景山描述的这个老人的情况其实还是非常典型的了哈。使用超过5年的连桥冠啊，在随着时间推移，这牙冠内部的粘结剂呢就会自然脱落。再加上中老年人群的牙龈逐年的一个生理性的退缩，牙根啊大面积的暴露啊，缝隙里就很容易堆积食物残渣啊，滋生细菌，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这个牙根的龋坏还有断裂，反复引发这个牙根的炎症啊。所以大家伙呢一定要记住啊，止痛药呢它只有镇静止痛的效果啊，它完全没有消炎呢根治病灶的这个作用，只能暂时的掩盖疼痛的问题，而口腔深处的炎症和病灶呢就会一直存在啊。那么长期这个靠吃止疼药来缓解牙疼，其实危害就非常大，不仅呢会诱发这个血压的波动啊，还会持续的加重肠胃啊肝脏的这个代谢负担。那么很多中老年人呢本身就患有一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等等这些慢性病啊，需要长期服药，那多种药物叠加摄入

0: 呢，咱们脏器的损伤的风险就会大幅的升高。所以与其让老人常年吃药伤身，忍受剧痛，无法正常的进食，咱们不如主动采取积极的一个治疗方式，彻底清除口腔的炎症啊，恢复牙齿，恢复正常的咀嚼功能。68岁呢，完全是一个黄金修复年龄了哈，修复与否呢，直接决定了咱们老人未来20-30年的生活质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晚年生活的状态了哈。像做种植牙，它是其实是没有年龄上限的，因为核心取决于患者的身体的基础条件和牙槽骨的一个状态。那么只要慢病可控，牙槽骨的满足基础种植条件，其实都是可以安全种牙的哈。那我们临床上呢，80岁以上的高龄种牙患者呢是比比皆是了。目前啊，在我们固德最高成功种牙的记录是达到了96岁的高龄哈。所以大家完全不用害怕高龄种牙。那如果拖延不治呢，老人就会持续的疼痛啊，无法进食啊，口腔慢性病灶呢也会成为危害全身健康的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哈。
1: 我们听了董一教授的专业讲解啊，是不是就清楚了很多啊？原来这牙疼硬扛，吃药拖延，看似省事，实则呢是在悄悄地透支你身体的健康。像刚才这个我们董一教授介绍了，那这位听友听完之后也应该带着全家人的核心顾虑继续提问了哈。那老人下排使用了近20年的这个连翘冠啊，已经整体松动了。口腔检查之后就发现呢，里面足足有7颗鸡牙，全部是腐烂损坏了。医生就建议呢，全部拔出之后呢，重新做一下修复。这一下就让全家人犯了难，因为家里人啊，心里也特别纠结。你看这老人的年纪也不小了，所以大家特别担心，一次性拔掉这么多颗坏牙之后，还要做种植牙修复。老人的身体到底能不能受得了呢？会不会创伤太大，恢复的特别慢呢？相信这也是很多做子女非常关心的问题。那我们也请董一教授给大家来答疑解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其实我也特别理解哈，咱们家属的这份担心。因为高龄老人一次性拔出多颗坏牙，重新种牙，那换作是谁，其实都会这种谨慎顾虑了哈。这也是高龄复杂缺牙修复呢最核心的问题。这里首先跟大家先客观的科普一下哈，在临床上使用这个10年以上的这个老式的连翘冠，鸡牙腐烂、发炎、断裂的概率呢特别高啊，属于普遍现象哈。我们正规诊疗呢不会盲目的去拔牙啊，会先拆除旧牙冠，逐一检查每一颗鸡牙的状态，再分层对症的来处理哈。那牙根条件如果尚可，炎症轻微，具有保留价值的牙齿，我们会优先保守治疗，尽量保留原生的牙齿啊。那么这个鸡牙如果彻底的腐坏啊，反复发炎，毫无保留意义的，我们就会彻底清除病灶，以杜绝后续反复这个疼痛啊，还有发炎影响全身健康的。那么像刚才这位粉丝老人的连翘冠啊，超过10年以上的使用年限了，7颗鸡牙全部腐坏，那基本上没有什么保留价值了哈。那么假如都拔了的话呢，就意味着老人是一个全口无牙的状态了。那如果说后期啊选择后期修复，如果选择普通活动假牙呢，稳固性就会非常差，尤其是下排牙会特别不好这个戴稳哈。那就算是做吸附性义齿，初期代用呢贴合度还尚可，但是牙龈和牙槽骨的萎缩呢是不可逆的一个自然衰老过程了。那么2-3年以后啊，最多也就是5年哈，就会还会像一样的松动移位，贴合不严，需要反复重做更换，那费钱又费力了哈。所以建议家属呢应该先了解一下种植牙的修复方案，咱们再做对比。那么种植牙呢是被誉为人类的第3副牙齿啊，不管是咀嚼体验稳固的程度，还是对我们牙槽骨的一个保护，那么种植牙带来的实际好处呢都是远远要优于传统的缺牙修复方式啊。所以我们采用数字化微创种植技术呢，创伤小，恢复快啊，只要术前做好全面的评估，慢病的稳定可控啊，高龄老人都是可以安全种牙的。那么种完牙以后就会提升他们晚年的 生活的品质啊。
1: 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中老年朋友啊，如果有牙齿这个问题呢，比如说疼痛，千万不要是一拖再拖，或者是用这个止疼药啊把它给压制住，但是你的炎症呢其实并没有得到根治，所以一定要到医疗机构及时的来处理。如果说牙齿实在没有办法使用呢，咱们及时的采取修复的方法，咱们可以更好的来感受生活，提升生活质量。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说到这个长辈啊，缺牙齿缺失脱落之后呢，有的长辈啊只能依靠活动假牙来吃饭，这假牙戴在嘴里呢松松垮垮的，你稍微不注意啊就很容易发生移位啊打滑啊脱落这种情况。

0: 你的角度来给我们具体的分析介绍一下。
1: 嗯，好的。很多人以为啊，缺牙修复呢只是能吃饭就行哈，其实呢牙齿不只是一个咀嚼工具了哈，它更是支撑面型、保护口腔关节和维持面部肌肉状态的这么一个关键器官啊。那假牙和种植牙的使用体验啊，健康价值呢是天差地别的。首先啊，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稳固性啊，因为种植牙呢它是独立人工牙根，深深的扎根在牙槽骨内，不需要它不依靠这个吸盘的吸附啊，也不依靠挂钩借力，那么从根源上呢杜绝了松动、脱落和移位的问题哈，这个假牙这是常见了哈。
2: 嗯，
1: 那么老人吃饭如果那就不用这个小心翼翼了哈，说话呢微笑呢也不用担心假牙打滑，那彻底告别了嘴里耍杂技的一个尴尬的日常啊，随心咀嚼，自在生活哈。其次呢就是咀嚼效率啊，活动假牙呢它有一个厚重的肌托阻隔，咬合力呢是特别弱的，那么只有真牙的两三成的功力了，食物呢嚼不碎磨不烂，那大大加重了中老年肠胃的一个消化负担，那么长期吃软烂食物呢是很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啊、吸收差呀、还有体质偏弱的这种健康问题的哈。而种植牙呢咬合力它的咬合力度呢无限的接近天然牙啊，天然真牙，那么各类美食呢都能够充分的咀嚼，减轻肠胃的压力，保障营养吸收啊。最重要一点就是活动假牙呢长期会压迫你的牙龈啊，会加速牙槽骨的萎缩吸收，面部塌陷、口角下垂等等啊，让人看起来呢显得非常的苍老和憔悴。而种植牙呢它可以持续的刺激牙槽骨啊，维持骨量的稳定，支撑面部的软组织，有效的保住了脸型，延缓衰老。再加上这个佩戴这个那么种植牙它是零异物感的哈，无摩擦疼痛啊，饮食也无禁忌，再结合咱们现在种植牙集采政策的支持，价格透明啊，无疑是咱们缺牙人士的福音了哈。那么九月爱牙月呢也恰逢我们东莞第14届这个东莞的德国种牙节啊隆重启幕啊，那么修复缺失牙的话呢超高性价比啊，就像瑞士原装进口的叫爱马乐啊种植牙，那么专为咱们中老年人长效养老健康饮食设计，入门级的预算呢咱们就可以拿下了哈。
0: 嗯，那说到这里呢九月爱牙月呀、咱们修复要趁早，那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种植牙。首先咱们认识两大标杆品牌，第一个就是瑞士士卓曼种植牙，这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它旗下的 BLS 种植牙是国际经典的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还有就是瑞典诺贝尔种植牙，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双节同庆，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比如说瑞士爱马乐种植牙啊，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配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轻松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惊人的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的性价比。另外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姆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 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

东方古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就是蓝色种植牙啊，这蓝色呢是洁净安全的象征了。蓝色种植牙以它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等，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也是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些这个种植体啊，大家也可以多了解一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如果有牙齿缺失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修复，修复完之后咱们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8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7: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8: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9: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0: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9月24日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是至关重要的，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另外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吧。另外要温馨提醒大家啊，最近的天气依然比较炎热，雨水也比较多，像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清理，并且注意一下一些积水点啊，比如说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要及时清理，不留死角。种植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也应该把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的清洗干净。防蚊灭蚊咱们每一个人啊都要注意一些细节了。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养生学堂我们特别邀请到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他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种植牙的世界，带大家避开中老年种牙的误区，选对长效耐用的缺牙修复方案。那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呢，是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14-5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课题组研究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董毅教授专注种植牙领

0: 域从业经历超过30年，为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专业的口腔医师也有数百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向董毅教授提出来，他也会在节目当中回答大家的这些问题。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董毅教授啊，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了种植牙有哪些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的核心优势啊。通过他全方位的对比，相信大家呢心底也明白了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宁愿选择性价比更高的进口种植牙，也不愿意将就着去佩戴活动假牙。那刚刚在节目当中董毅教授提到的瑞士艾玛乐种植牙也勾起了所有听友的好奇心。那提到瑞士呢，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精工制造的瑞士手表。小小的那一块腕表啊，内部拥有2000多个精密的配件啊，工艺呢是极致精细的，严丝合缝，经久耐用，百年名表依旧可以精准走时啊，靠的就是瑞士极致的匠人精神和精密工艺。那么同样是瑞士精工出品，这个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对比普通种植牙，它到底有着怎样得天独厚的工艺优势和品质差异？关于这一点呢，我们请董毅教授具体的给我们拆解介绍一下。
1: 嗯，好的。瑞士手表哈，还有瑞士种植牙，那么两者的内核都是极致的精工啊，还有匠心的传承。瑞士呢，大家知道是全球医疗啊、医疗器械的高端的一个标杆啊，监管严苛，技术先进啊，主打这种高端创新以及临床的实效啊，在全球的精密医疗领域呢，是占据顶部的这个地位了哈。那说到瑞士口腔种植领域呢，不得不提到我们行业的一个标杆品牌，叫做士卓曼啊。这个士卓曼呢，拥有70多年的悠久的品牌历史了。士卓曼的创始人呢，原本是深耕瑞士高端腕表的精密制造领域啊，将高端制表的精工匠人的精神，还有微米级的精密制造技术，全部呢跨界应用到了种植牙的研发以及生产中啊。大家都知道，一块高端的瑞士腕表啊，内含2000-3000个这个精密的配件，毫厘不差，精工细作，那么能够世代的传承啊，百年精准走时啊，这份严苛到极致的这种工艺的标准，铸就了瑞士种植牙呢无可替代的高端基因啊。而这个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它正是依托于瑞士深厚的一个精工的底蕴啊，承袭呢欧洲成熟的种植技术啊，迭代升级而来的一个创新产品啊。那么它的品质呢根基扎实啊，技术呢底蕴深厚，临床上很多高龄啊、多颗缺牙、伴随这种三高骨质疏松的这种缺牙的患者呢，口腔条件复杂，普通种植体呢稳定性就会差，远期容易出问题啊，必须依靠像瑞士的艾玛乐种植牙这类的这种啊这一类的高清骨高稳定性的优质的种植体啊，才能够确保初期的稳定性和几十年的一个长效的耐用啊。目前呢，我们固德呢正是以这个瑞士的艾玛乐集团啊，达成了大湾区高龄复杂种植专项技术共建的战略合作，已经成为他们官方临床技术示范单位。这次德国种牙节呢，我们特别推出了专项活动，让大家用常规入门级的价格的这个种植预算，就能够享受到这个这种纯瑞士的原装种植体加原装机台的这种顶配的种牙修复方案啊，所以同局一算，实现品质跨越式的这个升级，也是我们大湾区啊中老年复杂缺牙患者的绝佳的福利。
0: 嗯，我们听了董毅教授介绍这个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呀，才真正了解到它背后深厚的品牌底蕴和精湛工艺，所以让人感觉到安全感满满。那刚才董毅教授也特别强调，这款产品啊，尤其适合骨质条件复杂、情况棘手的患者。不过呢，我们很多本地街坊啊，还有一些担忧，担忧什么呢？他们提出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说我们南方人的骨质普遍比欧洲人和北方人相对来说会更细更薄一点，如果本身基础条件不是很好，甚至还有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情况，可以说是属于难题当中的难题了。那这个瑞士艾玛乐种植牙是不是真的适用呢？董毅教授也回答一下他们这个疑惑吧。
1: 嗯，好的。刚才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听众朋友，真是让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啊！说明咱们大家伙的 这个口腔的健康意识呢也是

0: 提高了啊，咱们特别特别棒哈、啊。
1: 嗯，
0: 对于咱们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呢，也非常的上心。其实呢，在生活中哈、啊，很多朋友会觉得种牙其实就是简单的补一颗牙啊，只要牙齿种上去了，短期能吃饭，看着整齐就算成功了哈、啊。但其实真正专业长效的精工种牙呢，绝对不是一个单一的牙齿修复啊，而是一套适配于咱们人体的一个终身的骨改建，长效维稳的完整的口腔健康方案啊。尤其是像咱们大湾区的长辈，天生牙槽骨偏薄，骨质疏松啊，骨吸收的速度呢远快于北方的人群。那么再叠加糖尿病啊、三高啊、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慢性病啊，口腔环境复杂，种牙的风险呢就更高。咱们现在市面上呢流水线式的标准化种牙，只追求这种即可美观、快速种完啊，完全忽略了这种个体骨质的差异啊，没有这种保骨护骨的一个设计。那么一到三年大概率就会出现这种骨量的流失啊、牙龈的黑缝啊、咬合衰减啊、种植体松动等等这些后遗症了哈、啊。所以，常常需要二次这个返工，那么遭罪呢又费钱啊。那么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有非常大的优势了啊，因为它对牙槽骨呢设置了三道守护。第一道守护就是保骨优先，长效维稳啊，专门适配我们南方保骨啊慢病复杂的口腔条件。那么它的基材选用的是美国卡朋特的四级冷轴钛啊，这是高端医疗专用的这个材料了哈，强度高，抗腐蚀、生物相容性呢极佳，
1: 嗯，
0: 完美的适配了复杂的口腔环境啊。同时呢，又搭配国际先进的 SLA 这种砂酸的这种砂酸式的这种活化的一个工艺啊，在种植体表面呢形成了一个微观的这种凹凸的结构，加速了成骨细胞的附着，可以形成快速骨结合哈、啊。再加上这种宽窄交替的螺纹的一种设计啊，窄螺纹呢可以快速固位，保障初期的稳定性，宽螺纹呢可以挤压护骨，预留了骨的生长空间。再配合我们数字化的微创保骨术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生的骨质和骨量，从根源上就降低了这个骨吸收的风险啊，真正实现呢种牙稳，骨保量，这个骨量保用的久啊，那么是标准适配我们湾区长辈可以终身使用的种植体啊。
1: 嗯，所以啊，这样一介绍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内心呢就会觉得踏实了很多啊。你所担心的种植牙的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难题，那这一款植体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适用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

0: 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在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的介绍啊，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一颗好的种植牙呢，最关键的就是保骨护骨，抵御骨吸收，而这正是瑞士艾玛乐这款种植牙的核心优势所在了。那除了这一点，刚才董毅教授呢还提到啊，它有另外两道守护。那我们接下来想请董毅教授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说一说啊，这两道守护又是什么，让大家更全面的来了解这款种植牙它到底好在哪里，好吗？
2: 好的。咱们说临床上哈，就是80%以上的种植牙远期故障啊，提前报废呢，其实问题啊都不是出在种植体的主体本身啊，而是出在这个种植体以基台的接口的密合度和颈部的一个牙周防护上哈。那么这也是这些普通量产种植体最大的一个短板了。中老年人呢口腔抵抗力偏弱啊，清洁能力呢有限，一旦接口处有缝隙呢，颈部没有防护啊，细菌就会长期的堆积，那么就会反复诱发种植体周围炎啊，导致出现牙龈萎缩啊，骨量吸收，最终呢种植体就又松动脱落了哈。那么瑞士艾玛乐种植牙呢，专门针对中老年这个牙周脆弱啊易发炎的特点，做了这种双重精工的防护设计啊，所以从根源上呢就杜绝了一个远期的牙周隐患。那一个是配备了原厂数据的基台，那基台是连接种植体和牙冠的一个中间配件。那么瑞士艾玛乐种植牙的原厂数据基台呢，可以实现冷汗的链接效果，杜绝了接口处的这种微渗漏啊，所以不给食物残渣呢和细菌藏身繁殖的这个空间。那这种超高精密的连接能够长期守护牙周的软组织健康哈，所以从根源上呢降低了中老年高发的一个种植体周围炎，避免了牙龈红肿啊、发黑啊、萎缩，长期可以维持口腔的生态的一个稳固啊，那么杜绝了后期反复发炎的这种现象啊，就是种植体反攻。那么另一个设计就是颈部的一个微凹槽的防护，种植体的颈部呢也是最容易啊这个遭受细菌入侵啊，还有边缘骨萎缩的这么一个薄弱的区域。那么瑞士艾玛乐种植牙特殊的一个微凹槽结构呢，它可以主动的引导自身的牙龈软组织啊紧密贴合在种植体的表面，从而形成一层天然的软组织防护的屏障，牢牢这个护住啊，守住我们牙周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双重精工设计呢相辅相成啊，专门针对牙槽骨萎缩啊、牙周敏感啊，还有有慢病的中老年的人群。所以你看三道守护呢完美的解决了普通种植牙的这种远期发炎啊、黑缝、骨吸收的这种通病啊，所以让种植牙呢不止短期好用，更能稳稳当当的使用20-30年，甚至是终身啊可以使用啊。
1: 的确啊，这也是给大家伙呢吃了个定心丸。相信大家啊通过董毅教授的这个介绍，对瑞士艾玛乐种植牙的三道守护优势呢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第一道啊就是保骨优先，锁住原生牙槽骨的根基。第二道呢就是原厂数据基台，规避了远期牙周的隐患。第三道就是颈部微凹槽工艺，筑牢牙周的最后一道防线。那说到这里啊，问题来了，这次呢我们和瑞士艾玛乐达成大湾区高龄复杂种植专项技术共建战略合作，到底能给咱们大湾区的缺牙市民带来哪些普通门诊很难得到的专属技术保障和诊疗优势？那董毅教授也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吧。
2: 好的，景山这个问题问得很关键啊。首先我先说一个核心的观点，种植牙呢它只是一个基础医疗的工具啊，真正决定种牙成败和远期使用效果的呢是我们医生的技术，还有整套的诊疗体系以及规范化的医疗服务啊，千万不能拿一套标准化流水线套餐啊去硬套每个人不一样的牙槽骨的条件， 牙周的状态和全身体状况了。具体到我们这次合作啊，给到街坊的是一个三层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了。第一就是技术体系升级啊，我们不单单是引进一款进口种植体的系统，更是一次全方位的学术共建和技术升级。那么我们机构正式成为瑞士艾玛勒种植牙临床技术示范单位，大湾区呢高龄疑难种植学术基地。那么引进了欧洲前沿的骨保护的种植理念，落地啊瑞士金工的一个诊疗标准。第二呢，就是专攻疑难病例啊，我们常态化的组织这种高龄疑难病例的研讨啊，那么开展了医师专项的这个技术实训，专门攻克了大湾区长辈们普遍面临的这种保骨条件、骨质疏松，还有高龄的多颗牙、合并慢病缺牙等等这些复杂的种植的难题啊，补齐了很多普通门诊的技术短板。第三呢，就是安全门槛的把控啊，很多基层医生不敢接手这些复杂的高龄老人的案例，核心原因就在于高龄种牙呢能不能安全的开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配备国际先进的数字化硬件设备的基础上，再结合我们品牌庞大的一个数据库，我们建立了严格的术前评估的体系以及术后的跟踪维护体系，所以确保每一位高龄患者呢能够安全的种牙、长久的用牙啊，最终就是让咱们大湾区的中老年朋友们用亲民的价格可以获得长效稳固、健康耐用的种植牙啊，争取做到种牙一次稳终身啊，摆脱反复修牙补牙啊二次种牙的这个麻烦，实实在在的提升咱们这个湾区中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
1: 嗯，说真的，这牙齿修复呢对于咱们的生活质量提升有很大的帮助。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牙齿不好，很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吃不了，那营养吸收也跟不上，怎么来提高咱们的生活质量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反复提醒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牙齿有一些问题，不论是疼痛或者是缺失，咱们及时的来进行这个诊疗或者是修复啊，千万不要耽误了。那说到这个牙齿修复呢，九月爱牙月，修复要趁早。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种植牙。首先我们认识两大标杆品牌，比如说瑞士士卓曼种植牙，它是源自瑞士精工，是全球种植领域的头部品牌了。它旗下的 BLX 种植牙呢，是国际经典亲水标杆，搭载 SLA 亲水表面科技，四周即可超短期愈合，降低了感染风险。那另外一个瑞典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亲创的品牌。自1965年世界第一例种植牙成功实施以来呢，历经了60年的传承和创新，始终秉持着卓越品质和精湛技术引领行业发展，从未被超越，引领专业典范。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双节同庆，多款愈合型高品质种植牙惠民可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是由北大口腔名医，也是我们今天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种植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恪守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么在这一次的种牙节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瑞士艾玛勒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医用级四级冷作态原材料，超级亲水处理表面，搭载瑞士原厂原装数据机台，保证微米级冷汗式紧密连接，护骨更护牙周，轻松实现即刻负重，实现更快的骨愈合。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了，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 最后再来说说蓝色种植牙啊，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

是这样的。九月爱牙月第十四届东莞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我们全新引进了一款纯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还能搭配原厂数据机台。那大家知道它的名字吗？哎，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瑞士爱马乐种植牙。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赵瑞娟，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5: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听众们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来看主城区，今天东城中路行驶起来压力较大哈，从恒盛路到东纵路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主城区其他路段包括环城东路、环城南路和环城西路通行起来还是较为顺畅的。再来关注到全城情况，全城情况的话，十大公路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要40多分钟才过得去。然后东深路长马路附近的南向东方向同样有600多米的拥堵，要半小时左右。富民南路东向西方向同样也有半个多小时的通行时间，需要您注意啊。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高速的话，朝管高速甬管高速附近的南向西方向啊，这一段有4公里的拥堵，估计要将近40多分钟才过得去。珠三角环线高速管深高速附近的南向西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要20几分钟啊。所以个别路段今天中午较为拥堵，朋友们在路上行驶要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中午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志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来到了9月23号啊，我们迎来了一个属于广大劳动者的节日啊，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天也正是到进入到秋天的这个季节了啊，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离不开肥沃的土地以及啊清澈的灌溉水源。当然我们也知道啊，今年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也正式出台了，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也做过解读。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法律赋予大家的生态环境的权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这个应时应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生态环境法典当中关于农民权益保障的话题，咱们从法律视角下来跟大家聊聊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咱们两位啊，我们的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当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在这个各类的活动当中相见啊。首先呢，还是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首先还是欢迎一下吴律师。吴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95普法宣讲团的成员吴志林律师，来自广东明道律师事务所，很高兴在这个充满丰收喜悦的特殊日子里来到咱们法治一线节目，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生态环境法典中农民权益的法治保障这个主题。
0: 嗯，好嘞，欢迎吴律师来到节目当中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老朋友了哈，经常在各类的活动当中，辩论赛啊，我们的这个律师律协的一些主持的活动当中啊，都有我们吴律师的身影啊，非常细心的一位律师。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当然我们也提到了，今天我们会邀请到两位啊，咱们的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另一位呢是我们的孙律师啊，请孙律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东莞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我的名字是孙科润，现在是广东明道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非常荣幸啊，在这个金秋九月来到了我们法治一线栏目，与各位共同来探讨新法，一起展望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的美好未来。
0: 嗯，是的，欢迎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啊。我们这个咱们说粮食安全是国之重者啊，过去呢经常可能会看到的农业最早 啊，可能是靠天吃饭。但现在呢，你看我们这个现代农业啊，既靠科技，更要靠我们法治保障。那我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所以啊，今天咱们就展开这个话题的讨论。当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想要提问的关于今天我们要聊到的生态环境法典，或者关于咱们农民权益的话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啊，打开 FM 107.5 我们知东莞 APP 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PP 号啊，都是可以进行问题留言，或者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 0769 2233-1075来跟我们说说看。好，那正式开启今天的话题啊，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就是咱们的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和我们农民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觉得这两个事儿呢，你看，我们说生态环境法典呢，是对于咱们全体社会人员的啊一个要求，对吧？包括这个企业、个人，那跟我们农民有没有什么直接性的关系呢？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咱们就换一下主人公，来聊聊看这个话题。首先，能不能帮我们做个解释？有请。
3: 好的，其实生态环境呢和我们每一位农民朋友的生活啊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3: 那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环境

0: 法典啊，在第一条就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作为立法目的，确认了这个我们公众享有清洁空气、安全饮水等生态环境的权益。那对农村而言，肥沃的土壤、没有污染的灌溉水源和干净整洁的环境，这些都是受法律保护的生态环境权益。
1: 是的，那这里我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这部法典的基本情况吧。
2: 好，
1: 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呢，它是由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还有法律责任编组成。它呢并不是遥不可及的高深条文，而是构建了覆盖农业生产全过程、农村生活全方位的法治保障体系。它关乎了我们广大农民朋友耕地保护、种植规范、农业废弃物处置、养殖经营等方方面面，它为我们农业的丰收啊、农村宜居构筑起了一道非常严密的法治屏障。
2: 两位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概括性的介绍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对于我们农民啊保障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保障啊，从法条到具体感受啊，这个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或者说需要我们去了解的。那咱们的广大农民朋友啊，怎么去感受我们生态环境法典带来的变化？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那我们经常在新闻当中会看到的，第一，就这个秸秆焚烧的问题啊。每年到了这个一定的时间吧，我们用一定时间会核实一下，互联网上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视频流出。再有呢，要不说养殖，这种尾水的排放问题啊，或者说我们在农村生活过程当中啊，垃圾治理的问题，对吧？我们现在倡导的四好新农村啊，那怎么让去这个干净整洁的问题？那这些以前靠什么？当然靠管理，对吧？那现在是有法可依，这个法怎么依？
0: 这位老师问到了这个点子上啊，这个正是我们今天说法典的创新所在。那长期以来呢，关于秸秆焚烧的管理，全国各地的政策都是不相同的。
2: 对，
0: 那有的地方全域禁烧，那有的地方呢是限时间禁烧，那么我们的农民群众呢，往往就难以把握这个边界的问题。但法典呢对这个问题就做出了明确的回应。在法典中呢，国家从立法层面推动秸秆变废为宝，鼓励呢和支持对秸秆落叶进行这个我们说五化，哪五化呢？就是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工业原料化，还有食用菌基料化，这个五化进行综合利用。并且呢还提到了要加大对秸秆还田、收集一体化等农业机械的财政补贴力度，这些都是对我们农民朋友来说的重大利好。
1: 没错，我们刚刚从吴律师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对秸秆燃烧的态度呢，不再是像以前一样一禁了之，而是开始的走向了科学精准防控的道路上。同时呢，这也创新了我们农民朋友对秸秆处理的方式，可谓是立法带来了问题解决的新思路。除此之外呢，法典啊，它也划定了明确的禁烧红线，还有处罚规则。那么它在人口集中的地区，包括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以及省级以上政府划定的其他区域，还有规定的时段呢，它都做出了一些禁止的规定，并且呢，它也设定了对应的处罚规则，这也是我们农民朋友需要注意防范的法律风险。
2: 所以你看，这就是这样的法律规定啊。出台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网络平台上各类的这种啊视频，或者说各类的声音啊就会变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会把所有的这个规定啊红线化清楚，对吧？我们依照法律规定去行事啊。所以咱们就先从一个社会热点话题聊起啊，关于这个秸秆焚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说完之后啊，咱们再往下聊。你看啊，在农村生活，或者包括我们在城市里面生活，土壤啊、空气啊，对吧？这些都很重要啊。当然回到我们东莞来说啊，因为我们东莞是世界工厂啊，咱们有这个美誉，有众多的这种啊外向型的企业和制造业的企业啊。但是呢，每年到了我们这耕地保护的时候，其实我们东莞也啊在这个里面扮演着重要的成分啊。我们有岭南水乡之称嘛，像麻冲、望牛墩、中塘、道教啊，这典型的水乡片区呢。那这里面关于法典当中啊农村水环境的问题，哎，我觉得是值得跟大家聊一聊的。那回到咱们农民这个话题，比如水产养殖，比如说这个饮水灌溉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规定？
1: 哎呀，这位老师说的没错，我们东莞确实是有水乡的美誉之称。那么清澈的水环境呢，它不仅塑造了这个东莞岭南水乡的美誉，它更加是关系到我们农业生产的稳步推进问题。
2: 嗯，
1: 法典呢，它在这个水污染防治编里面啊，它专门为农业农村水污染防治做出了详细的规定，构筑起了覆盖农业面源污染全过程的这个治理体系。
2: 嗯，
1: 为我们农业的绿色发展啊，乡村生态治理都提供了系统的法治保障。
2: 嗯，
0: 确实我们还可以看到现在法律对农民权益的保障更加全面了。以前呢，我们有很多地方因为鱼塘集中排污引发了大量的纠纷，比如说上游养鱼换水，直接把这个高浓度的水产养殖尾水排进公共的灌溉渠里，那导致下游的农民引水入田呢，就导致水稻烂根减产，最后啊闹得不可开交。那针对这种乱象呢，法典就将水产养殖尾水作为法定的受控排放对象，要求我们的工业化养殖和集中连片养殖排污单位必须要开展养殖尾水的自行监测，排放必须要达标。
2: 嗯，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我们农田灌溉的水质安全问题了，是吧？
0: 是的。
2: 嗯，确实啊，这个也能让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更加安心的去耕耘啊，我觉得这一点这个保证还是有的。
1: 是的是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法典里面呢，国家对农村污水包括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有了很明确的支持态度。那么其实这一条的分量呢，它非常重。
2: 嗯，
1: 它呢把过去停留在政策文件上的一些态度啊，或者说一些宣言，正式上升为国家法定的公共服务保障义务。
2: 嗯，那确实这是一个法治理念的进步哈，就是把我们整个农村人群环境整治从倡导正式写入到了法律当中啊，那这样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让大家更加有规可循吧，对吧？强制性的了。
0: 是的，没错。那这种进步呢，也体现在法典啊，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还有我们的农村厕所的改造的态度中。
2: 嗯，
0: 那法典对这些问题呢，是坚持一个叫做因地制宜的原则。之所以啊，法典特别强调因地制宜这四个字，那也充分体现了立法对农村客观现实的尊重。那这也是我们立法智慧的一个体现。
2: 嗯。因地制宜啊，因为各个地方城市发展的能级或这种现象还不太相同啊，所以还是有一定给了一些空间的啊，我觉得是这个道理，对吧？啊，你比如说像我们东莞，可能我们就已经除了刚才说我们这种四好农田啊，咱们这一些不可碰的红线之外啊，我们可能很少还有那种稍微落后一点的，比如说这个生活污水的排放等等的这种问题啊，但是可能到了一些地区啊，落后地区它可能整体的基础建设还需要进一步的体现，那这个因地制宜我觉得是需要给了大家一个留出的空间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法典对于空气啊、土壤啊，包括刚才我们聊到的水环境哈、啊、都给了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啊。那我们就把这个眼光再放得宏观一点点啊，因为这两年咱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今天是不是上午早晨出门的时候还下雨了？
0: 是，
2: 对啊，今天早晨堵得还挺厉害啊，所以这个雨水的问题，包括昨天也是啊，突然这个下班回家的时候就下大了啊。那很多这种回到我们农民的话题当中啊，很多种粮大户，包括我们的果农，包括荔枝，对不对？
1: 对，
2: 这个一旦出现雨水增多的情况，我们这荔枝就可能减产了啊，这个大年小年这个价格，影响就比较大。啊，那我们买起来可能觉得就是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但对于果农来说，那可能就是直接的经济损失了啊啊！像担心的一些极端天气，
1: 是的
2: 啊，夏天的这个强台风啊、暴雨啊、内涝啊，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些干旱问题啊，一旦受灾，其实就会给我们刚才提到农民朋友带来一些极大的影响。其实刚才两位，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吴律师提到，是不是也法典里面对于这个天气气候变化也有一些章节呢？
0: 是的，我们聊到这个气候变化，确实啊，气候变化对于农业来说会导致自然灾害的发生。那这些变化包括不利于我们说到东莞的荔枝等农作物的生长，也会威胁到农民的生活和农产品的质量。那正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法典呢就做出了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立法回应。它将我们的绿色低碳发展单独设为独立的一篇，并在里面啊专门设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这个章节。这个在世界环境法典的编撰史上啊都是首创的行为。
1: 嗯，是的， 这是国家呢首次在立法层面对我们这个气候变化问题做出了回应。
2: 嗯，
1: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国家是坚持了减缓与适应并重的态度，并且呢要求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那么这个法律条款呢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减缓和适应。

0: 那什么意思，对吧？这个我觉得解释一下啊。
1: 是是，但是呢，它意味着国家呢，它不仅要要求各行各业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同时呢，在适应层面呢，它是要求提升我们全社会抵御气候风险的适应能力，并且把这种适应能力放到了一个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之上。
0: 嗯，你也提到就是简单两句话，
1: 是
0: 对吧？那这个两句话在具体应用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理解？尤其是农民朋友，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天气情况，哎呦喂，我们说看天吃饭，对吧？老天爷，我们还能左右老天爷啊？那怎么去参与到这一场，比如说去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怎么去响应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定呢？
2: 好的，我们谈到这个减缓的行动啊，
0: 嗯，
2: 那比如说在种植环节，大家可以积极响应法典的引导，逐步减少我们说化肥农药的过量的使用，
0: 哦，
2: 而改用这个测土配方施肥或者说有机肥来代替我们部分的化肥，这样既能保住地力，又能减少我们农业生产过程中温室气体的排放。
0: 嗯，就是通过节能减排，或者说我们就改变整个种植的方式，是吧？包括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的问题，哈，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咱们在气候变化层面上的一些态度了，哈，就是从这个法典层面上，那这些策略啊，我觉得，它能够实地去保障咱们农民朋友的切身的权益的话，那怎么去保障？我们怎么去体现？
1: 嗯，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因为我们说这个农间劳作啊，它确实是在露天环境下进行，那有句古话叫竹蒸属土气，背灼炎天光嘛，对吧？
0: 嗯， 嗯，
1: 那么法典呢，它这次把劳动者的人身安全放在了首位，因为我们刚刚也分析到大部分的农业生产啊都在露天环境下进行，极端的天气它最直接威胁的就是我们田间劳作的农民朋友们。
0: 嗯，
1: 法典呢，它在强调推进气候变化健康的适应行动，它不仅要求每个地方啊在应对这种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要去建立健全这种气候变化预警、健康预警，然后提供一些防暑防病的指引，同时呢，它还督促了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呢要去完善应急救治的能力，保障我们广大农民朋友呢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作业的生命健康安全。
0: 嗯，所以你看，刚才两位律师帮我们进行一个梳理哈，啊，其实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下啊，包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面，从管土地啊、管水源是吧，甚至刚才我们说的连这个自然灾害带来的一些风险啊，我们也做了一个这种长远目标，或者说一个眼光放长远的一个防控和防护啊，再有刚才孙律师也提到，就是把我们的人身安全放在了首位啊，就把咱们的农民广大农民的根本权利啊先放在一个首位，我觉得这个非常这个细致的啊，所以你看权益保障啊、防灾减灾啊，一项又一项，咱们刚才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哈，请两位律师帮了大家去解决了啊，那都是我们先刚才说的是一些概述性的问题，一个概论。但是回到实际的情况当中，如果说我真的就是受到了这方面的侵害，比如水源，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房屋的问题，是吧？
2: 是，
0: 那我种地的时候就有人为的这种环境性的破坏的侵权，我又该怎么办啊？我怎么去解决？这个就是实际的问题了。
2: 嗯，就是这个实际上，刚刚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侵权，是吧？对，限制这个企业，那对于农民来说，对侵权怎么去途径去解决？
0: 嗯，
2: 那我们看到在以往的这个环境侵权案件中呢，那农民呢往往处于确实比较被动的地位，因为他们主要面临着自己权益维护的两个难点，一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取证能力比较弱，
0: 嗯，
2: 他们很难作为农民来说自行确定这个复杂污染物的成分和来源，另外一个呢就是很难应对环境损害，叫做法律上叫做因果关系，进行一个精准的论证，那同时呢还面临着这个司法鉴定成本高的问题。不过我们这一次的生态环境法典的法律责任编和我们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做了一个很好的衔接，在环境侵权责任的制度设计上给我们农民朋友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障。
0: 嗯，那咱们就具体说一说吧，好不好？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案例或情况？你包括这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对吧？他这个导致怎么导致？这个因果怎么导致的？是不是？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
1: 好嘞，那么我们现在就用我们这个福建省啊，它第一个，因为它是第一个首例适用这个法典审结的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并且也是和我们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
0: 嗯，
1: 我们就用这个案件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这个案件呢，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时候呢，来法院宣判了，
0: 就上个月是吧？
1: 对，上个月。

0: 之后呢，不少柚子树开始枯萎死亡了。
1: 嗯，那这就是不止断人财路，这断人生路啊，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那怎么可能在五十米范围内，怎么还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厂房呢？嗯，那老邱怎么办？
2: 他肯定是第一时间就要找到我们这个混凝土企业去协商。
1: 嗯，
2: 那当地人民政府啊也介入了，包括镇政府，那就成立了一个经过这个当地的，我们说这个调解，各方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包括去进行调解。
1: 嗯，
2: 那这个混凝土公司呢，就在这种情形下呢，就做出了一个妥协，他就说我也可以先赔付一小部分就损失，那最后就赔了这个38000多块钱。
1: 嗯，
2: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混凝土公司也被要求你要加装这个植物设备，毕竟离这个果园这么近的距离。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前期堆积的粉尘啊，就叠加日常的扬尘，是一直在腐蚀着土壤，损伤果树。那果园受损的情况呢，之后虽然赔偿了38000，但并没有得到好转。
1: 嗯，
2: 那两家公司呢，这个老邱肯定是要继续找这家两家公司来协商的。那公司就主张，你这个后续的果树的损坏肯定是你可能是存在你们农户疏于管理导致的，那不应该是我的责任，就拒绝进行赔偿。我企业很简单，我该赔的已经赔了，我的设备也做了，也做了植物设备。
1: 嗯，
2: 那双方呢协商了几轮都没有结果，这个老邱就以自家这个家庭农场的名义向法院正式提起了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
1: 嗯，对，你看这种案件呢，就是我们在生态环境领域啊，经常会遇到的这种现象和实际情况啊。我们说，尤其像这种种树的问题，它不像种粮食一季过去，对不对？那可能就这样了。比如说我们侵权事故发生之后呢，那你治好了，该给赔多少钱都是很明确的。但是土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呀。你看似这38000，我们要理解没有错，这赔的什么钱呢？赔的是当季的损失，对吧？这一批这个柚子多少钱，对吧？我按这个赔。但是我这个土地，那接下来还能不能长好柚子的问题呢？对吧？那这个可能双方就达不成一致了，那这个现象就出现了。协商不成啊，我们看当地其实挺负责任的，还这个有这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了啊，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那接下来可能不太好调解，所以这是闹上了法庭啊。那到了庭审过程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情况呢？那这样啊，我们在报时过后，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老邱的柚子树的事儿啊。我们在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也请我们两位律师继续为大家分析。当然，朋友们有这个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啊，就关于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相关领域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或者在我们的后台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报时过后我们继续来聊，稍后见各位。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5: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6: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的，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85%，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5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7: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2: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关注完天气情况之后呢，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来到星期三啊，我们今天是9月23号，当然也是我们的秋分啊，我们说秋分昼夜平分啊，在秋分的季节，我们迎来的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是在2018年6月份的时候啊，国务院批复成立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呢，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啊，咱们农民权益的话题，围绕着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跟大家展开讨论。那今天也提到，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是我们东莞市九五普法讲师团的吴志玲律师和孙科润律师。那在上半时呢，我们围绕着农民权益的各项保障啊进了说明，比如土地呀、水源呐、以及啊咱们的人参。那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说了老邱种果树的事儿啊，3万多的赔偿，看似是解决了当下的麻烦，可是以后又该怎么办？啊，我们说百年要树木啊，是不是？那这棵树啊，要怎么去解决？尤其是个土地问题啊。既然协商不成，就来到了法院，也就体现出我们该如何去解决、怎么去依规去处理的问题。那我们继续邀请出两位律师来跟我们进行说明。想问一下两位，就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啊，赔偿聊不成一致，那只能走向法院来解决问题。那来到庭审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呢？谁来跟我们说说看？
1: 好的，那么在开庭的时候呀，这个公司就这个水泥混凝土公司呢，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抗辩的主张。他说他自己已经做过环境影响评价了，并且这个环境影响评价呢已经通过审核，他说他属于达标排污。主观上呢他并没有这个过错，就是他没有想要去侵害这个老邱的果林，但然后呢他说他不同意赔偿。那么这个抗辩呢听起来似乎非常有道理啊。但是呢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里面它其实是明确规定了，就是你实施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这些行为造成了他人民事权益损害的，那不管你有没有过错呀，他都应当去承担这个民事责任。也就是说这个环境侵权啊，它实施的是一种无过错的责任原则。那即使呢你这个排污单位，也就是这家水泥公司，你取得了排污许可，或者说你环评已经达标了，或者说你这个排污行为啊是由于你这个设备故障啊不是你自己故意的这些因素引起的，那其实呢在法律里面它是这么规定，只要你是这个排污行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后果，就不能免除它的法定赔偿责任。所以呢在这个案件里面啊，公司它用达污排标没有过错的这些说法都不能成为它免除责任的一项理由。
0: 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是无过错责任，就是这个过错呢就不在我们在这个责任认定范围之内了啊。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它这个起因结果以及这个侵权这个事件啊，那这个过错呢就不是一个举证责任的问题了啊。那现在还有个问题，那就得你得证明这件事儿，对吧？咱举例子，就是果树总得是他们的侵权所引发的吧，这个因果关系还是要在的，对吧？
2: 是的。
0: 那这个一般我们说谁主张谁举证，这是个基本原则，哈哈。那老邱要不要举证呢？
2: 您这个问到了举证的问题啊，我们刚刚也说了，这个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农民呢这个举证是比较被动的，而我们普通的民事侵权案件呢，确实是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农业环境污染啊，它我们都说它具有隐蔽性和传导性。那如果要求普通的农户，比如说老邱，他要去证明微观的污染物和他的这个果树的坏死之间有科学的因果关系，那这是不现实的，也不合理的。所以呢，我们的生态环境法典这个需要这个法条我们单独做一下说明，就是第1080条就规定，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人，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他这个行为和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要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那在我们这个案件呢，老邱他不需要去一定要达到特别高的这个举证责任，他只要初步举证这个基础事实，一个是公司混凝土公司确实实施了排污行为，还有他的果树果林确实受损了这样一个基础事实，然后完成这个初步举证啊，我们这个举证责任就转移到给了两家这个混凝土。

0: 本土企业，如果他们企业没有办法完成有效的一个举证，法院就会认定因果关系成立。那事实上这个案件呢，我们后面这个引入了鉴定机构，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因果关系包括损失都有去做一个鉴定，
1: 嗯，
0: 那这个也是 引入这个专业机构，包括我重新换一个果蝇啊，我的损失大概有多少。所以说关于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在这个法典的框架下，我们是可以去做一个专业机构的引入来做具体的认定。
1: 嗯
0: 嗯，
1: 所以这个最后，因为就刚才提到这个举证责任的问题啊，也就减轻了啊我们作为受损失方农民这方的一个责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倾向性的一个保护啊，
0: 没错，维权方的一个保护。
1: 对，因为本身两个人在我们说两方主体吧，在这种案件当中，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本身就是不平等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跟大家说清楚啊，这是一种保护措施，在民法典里面有明确的规定啊。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
2: 是的，刚刚二位就这个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但是呢，我们这个案件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案件呢，我们要认定损失嘛，对吧？然后你这个损失又涉及到了果树的种植、土壤的生态、大气污染这些非常专业的领域，对吧？可能对于我们搞法律来说，都可能是我们是外行，对不对？
1: 嗯，
2: 那法院呢，在面对这些问题上，他是怎么做的呢？那这次呢，法院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引入了这个生态技术调查官制度。
1: 嗯，
2: 那么他就邀请了专业的农林生态专家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现场的勘验，还有对损失进行核算核定。最终法院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啊，还有司法鉴定的结论，包括价格的评估意见，以及我们刚提到的这个生态技术调查官他所做这些研判的意见，结合这些东西呢，他来认定这两家混凝土公司啊，他的共同排污行为是果园受损的直接原因。
1: 嗯，
2: 那么有了这些证据之后，或者说有了这些专业的意见之后，法院呢就可以非常公正的下一个判决。他最终呢，他是判令这两家公司连带赔偿老邱经济损失28.5万元。
1: 嗯，所以说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引入到了我们这种类似于专家辅助人吧，这个叫做专业农林生态专家，是吧？
2: 对对
1: 啊。那这个案件你刚才也提到了，也是在我们整个生态法典颁布之后啊，这个来进行审判的一个案件，是吧？
0: 没错。
1: 那这个案件给我们传递出了怎样的一个信号，或者您觉得在整个案件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跟大家去分享的？
0: 其实我们刚刚对案例也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但我们可以看到，
1: 嗯，
0: 它其实清晰地传递了这个法律划定的行为边界。
1: 嗯，
0: 我们说产业发展肯定是当地经济鼓励的，
1: 对，
0: 但是产业发展你要守住的两条底线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叫做生态保护，一个叫做群众财产的权益。
1: 嗯，
0: 这两条底线，那在这个框架下，你作为排污企业，你不能够简单的在产生这个生态环境的损害之后，你说以我这个行为已经排污已经达标，而且我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来进行免责。
1: 嗯，
0: 那这实质上呢，就是强化了对农民权益的保护，也是彰显了我们生态环境法典以人为本的生态法治的底色。那无过错责任呢，其实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啊，
1: 对，
0: 它是其实现在演化成一个刚性的约束。
1: 嗯，
0: 它这个也是未来啊会推动我们这个企业把这个环境风险的评估去前置化。那比如说我在什么地方去选址，那周围有没有果林啊，有农业生态环境，那来做出这样一个前置化的评估呢，那它就会进一步的去规避后面可能会产生的这个纠纷。
1: 嗯
0: 啊，减少，从源头上减少我们这个损害的发生。
1: 嗯，就是先行示范一个警示的作用了。
0: 是，它是一个刚性约束，
1: 嗯，
0: 就把风险源头化去控制。
1: 嗯，
0: 督促企业去做，不得不去做这个动作。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例也是比较典型。那公开之后，对于各个企业涉相关的企业都会是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
1: 尤其涉及到这个环境违法，或者说有可能会产生环境污染的企业。
0: 对，没错。
1: 嗯，孙律师呢？
2: 嗯，是的是的，刚刚吴律师啊从这个企业风险防范的角度也对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
2: 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我们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啊，我们除了事实认定以外，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生态技术调查官也好，举证责任也好，我们都是从这个事实层面出发去做一个讲解。
1: 嗯，
2: 那我们这个案件

0: 件一个案件，我们除了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法律适用，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那其实呢，像生态环境法典还没有出台之前啊，那我们这类案件呢，我们就要去援引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环境保护法，或者说关于土壤污染的这些法律，或者说水污染的法律、
1: 嗯、
0: 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吧？我看我这么列举好多部单行法呀，对不对？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找法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具有门槛的事情，特别的困难、
1: 嗯、
0: 那么这也反映了在法典出来之前啊，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律的适用相对是碎片化的。那这种相对碎片化的法律适用结果呢，导致我们的裁判标准或者说法院的说理口径啊，可能就不够统一了。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现在法典出来了，他把这些问题呢都给他解决了，他实现了环境侵权规则的体系化、系统化的整合。那么这让法院后续在处理同类案件的过程中呢，他的法律依据更加的明确，裁判尺度更加的统一。所以呢，我认为啊，这个案件它典型还典型在这个法律适用上更加统一了，那更加就具有典型意义了。
1: 嗯，
0: 同时呢，他还把我们刚提到的这些无过错责任原则啊、举证责任导致规则啊，从条文呢变成了我们农民手中实实在在的赔偿款。我觉得这个是这次法典它进步的一项地方所在。同时呀、啊、这法典啊，它还把民法典啊，还有包括一些证据规则，它都做了一个衔接，对吧？我让我们找法的时候更加方便便捷。
1: 嗯
2: 嗯，
1: 一是法律适用，第二是这个警示作用啊。
0: 对，
1: 一部这个新型法典啊出台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变化啊。当然那话要说回来，就是刚才你看我们对于农民的保障绝对是到位的，对吧？
2: 嗯，
1: 但是这个基本的这个情况还是要进行举证的呀。它并不是说这个有了举证责任导致我啥事都不用管了，是吧？我只要喊一嗓子明天你就得帮我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那我们再怎么说，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自身身上来说啊。那我们农民朋友，你不能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别人，对吧？那我们你看，你就说了这么多，难道就像刚才真的我都这么理解，就是出了事儿之后我只要向有关部门说一句，就是我这不行了啊，你们这个我这树死了，就是都是他的责任，你就得帮我去解决吗？啊，我能不能就这么去理解这件事儿？
2: 对，肯定不行啊。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了、
1: 嗯、
2: 虽然说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到你对于农民朋友对于发生这个损害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肯定要做到一个初步的基础事实的一个举证。
1: 嗯，
2: 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一些建议。
1: 好，
2: 在具体的这个取证和维权程序上啊，我们建议大家第一呢要及时固定现场原始的状态，
1: 嗯，
2: 避免这个现实状态的证据丢失。那我一旦发现我的果树、农作物枯萎或者鱼类啊，我们说水污染的问题，
1: 嗯嗯，
2: 有受损的情况，就应该第一时间对排污口、还有受污染的水位、土壤、还有受损的农作物的现状进行多角度的记录。这个记录啊，还要注意保存清晰的时间和地理位置信息，我们要保证这个关联性、时间性。那第二呢，就是我们刚刚谈到了，你不能第一时间啥也不做就去找到行政机关。那我们说做了一个初步的证据固定之后呢，就要去及时的申请行政机关介入调查。
1: 嗯，
2: 那我们可以选择第一时间报警，或者书面啊，或者口头向当地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报案处理。那要求执法人员依法现场勘探检查，这个检查的话肯定也会留存一些现场及时的笔录。那这个都是会成为我们后续如果发生纠纷，那法院调取的一个证据固定性的内容。
1: 嗯，
2: 啊，是的。
1: 嗯，孙律师有什么补充吗？
0: 有的。那这里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我们这个最终是要拿到赔偿款，对吧？
1: 对。
0: 那赔偿款，那法院也要有一定的计算依据，或者说一定的证据来支撑，对吧？
1: 嗯。
0: 那这对于我们广大农民朋友来说，我们平常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呢，我觉得第一点，我们要先把握好损失的计算的证据，对吧？那我们平常啊，在签订这些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啊，或者流转协议的时候，这些合同我们肯定是要把它保管好的。
1: 嗯，
0: 包括原件啊、复印件这些，我们都要留存好。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农资的时候，我们会买比如说种子啊、农药啊、肥料啊这些，发票单据你也要把它保存好来。另外还有我们往年农产品的这些销售记录，在必要的时我们也要把它提供出来。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委托具有司法鉴定机制的农业评估机构，对我们受损的农产品它的实际损失啊做一个鉴定。同时呢，也可以对预期的盈利情况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得出二者之间的差额。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平常啊在 单据管理啊、合同管理方面啊，我们农民朋友要应当注意的地方。
1: 嗯，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0: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是要有这个证据意识。那说完证据啊，维权途径上面双方有没有什么相应的一些建议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
2: 那实践中呢，我们说这个农业环境污染，它往往可以波及整条灌溉的水系或者多个村民小组。
1: 嗯，
2: 那受害的农户呢，在这种情形下可以依法提起叫做代表人诉讼，因为这个毕竟受损的整个村组涉险的主体比较多。
1: 嗯，
2: 那另外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经济困难农户啊，他还可以向当地的司法行政机关来申请指派法援律师代理诉讼。
1: 嗯嗯，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要去做的话，对吧，这种侵权责任的话是用这种方式可以去走的。那如果涉及到其他问题呢，比如说生态环境，我们这种公益诉讼的问题呢，孙律师？
0: 哎，是的，因为我们看啊，这个你对农村这些土地啊进行污染，或者说大气啊、水环境啊进行污染的话，它其实有可能你不仅侵犯的是这个公民个人的这些财产，或者说公民个人的这些环境，那么它有可能会导致一整片、一整块的这种农村公共生态环境的受损，那其实这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民事公益诉讼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广大农民朋友啊，如果发现对方的这些损害啊、污染的行为不仅仅是污染了自己家的一些果园，甚至影响了更大范围、更大面积的污染的话，那其实还可以向这个检察院去反映相关的检查线索、案件线索。那么检察机关呢，这时候获得到线索之后呢，他可以去提起这个民事公益诉讼。那其实我们这里还谈到说，虽然说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以外，其实我们这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啊，在法律上还赋予了另外一个主体，也就是社会组织。那么在检察院在提起这个民事公益诉讼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公示啊，看看有没有社会组织啊进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这么多种维权路径，他也会支持我们向受损农户去起诉。同时呢，我们检察机关呢也可以发一些像检察意见啊，去督促违法行政违法的企业啊去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并且呢去赔偿我们农民的损失。
1: 嗯，好的，感谢两位啊，两位的讲解。你看，从我们的法律规定，对吧，然后到证据规定啊，一些固定的问题，再到我们这个维权途径啊，我觉得是为大家去梳理出了，如果我们真的遭遇到了生态环境发展侵权的时候呢，我们该怎么办？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法条啊管理哪些说起，到我们遇到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啊，到止啊，从头到止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啊，在这个农民我们权益保护的这个话题上的这些内容啊。那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做一总结啊，我们先进到宣传，宣传过后啊，节目也就进行到尾声了，咱们再请两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稍后见各位。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小强，你叫小强吗？
7: 我不认识你吗？
8: 我看
6: 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7: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

0: 强。
1: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3: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4: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9: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8: 法律知识的普及，
9: 典型案例的探讨，
8: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1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先跟大家推荐一则活动啊。音乐不息，热爱不止啊。每一首原创音乐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现。那经过多轮角逐，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在已经圆满结束。我们的总决赛会在明天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呢，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为大家带来一场这个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啊。那大家可以去我们现场进行观摩啊，进行感受音乐的魅力，而且这是不收费的啊，推荐给各位。本次活动呢，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大赛也要感谢我们的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黎泉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感谢各位。好的，那确实这个时间比较快啊，我们今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做了一些解读哈，在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特殊的日子里面。那来到节目的最后啊，还是要请两位这个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吧，因为毕竟两位律师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啊，为我们这期节目呢贡献了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瞬间。那两位一人一分钟吧，行不行？给到两位啊，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可以是一份祝福，当然也可以是一个提醒。来，有请孙律师。
1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这位老师今天的参与。那么我们作为公众，我们除了要顺应自然法则以外，我们还要学会善用我们的法律武器。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倡导广大农民朋友呢，在辛勤劳作的同时，也要学法、知法、懂法，更要用法，既要守护好身边的绿水青山，也要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把这些合法权益的底气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在这里我也祝各位农民朋友们节日快乐，幸福安康。
10: 好，谢谢这个孙律师的祝福。来，
12: 好的，就如同刚刚我们孙律师说的，这个绿水青山啊是乡村的底色，法治的保障呢就是我们农民丰收的底气。那今天我们谈及的生态环境法典，它划定了生态保护的法律红线，那也是我们广大农业生产者安心耕耘抵御侵害的坚实的法治后盾。那最后给大家一个祝福，祝愿今天在这个特别的节日里，全国农民朋友年年五谷丰登，在法治的护航下收获更加充实美好的生活。谢谢。
10: 好的，感谢两位的美好祝福啊，我们也把这份祝福再次送给各位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两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2: 好，再见，期待下次再会。
11: 下期再见。
10: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7: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8: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9: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

0: 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漆水和防蚊灭蚊，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2: 小精灵，下节再见。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这块呢是拥堵55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4分钟。另外呢，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当前是拥堵602米，缓行7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重力路南向北，从宏图路到管特路这块呢是拥堵62米，缓行41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东纵路西向东，从主山东胜街到东园路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0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9公里，比畅通的时候要多花1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搵不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1075啊，在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特别为大家送出和精致汽车音响啊合办的公益类的合办栏目啊。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隔音降噪专家的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啊，我们来欢迎邱总。邱总你好。
1: 嗯，志峰老师下午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好，那非常欢迎的这个邱总啊。
1: 嗯，
0: 我们是第二次合作了。
1: 对。
0: 啊，那如果说各位朋友呢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就这个假期呢，你有关汽车音响改装啊，或者是想加装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呢，都可以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啊。
1: 对，
0: 咱们现场的热线呢你也记好了，是0769-2233-1075，0769-2233-1075啊。那么再次和大家来分享啊，咱们的这个长平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的旁边，南城旗舰店呢是在新基滨河路锦湖湾畔的2期，24小时服务热线呢是18028204322，18028204322，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码。当然今天呢咱们的听众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有福利啊，到店呢免费的领取高品质 CD 唱片一张，还有呢免费下载高品质的无损歌曲。
1: 嗯
0: 啊，这个呢是我们常规的一个福利啊。
1: 对，长期都有，而且都是免费的，就算过来不消费，到店喝茶、都是可以免费拷贝我们一些正版高清的一些无损歌曲。如果你的车能放 CD 碟呢，都是可以免费领取一张高品质的一个 CD 唱片一张。
0: 那刚才已经说到的这个中秋国庆佳节就快到了、那
1: 对
0: 于这个佳节的到来，咱们的精致音响有没有给我们的听众一些特别的福利啊？
1: 有的，就是我们上一次过来呢，也是有给大家送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福利，但是很多车主在后台跟我们反馈，他说是没有抢到我们这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一个福利。
0: 哦，
1: 对，很多车友他们就是想改音响，但是因为预算的这一个情况，
0: 对，
1: 他们就迟迟不肯下手。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上了电台呢，也是给大家送了一些两个比较优惠的一个电台福利。
0: 好，
1: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意大利斯芬尼DS 6.2两分频的套装喇叭，搭配后门也是同系列的斯芬尼 DS 6.2同轴喇叭，它正价的话是2560元、我们今天电台福利价只需1280，
0: 哇，就直接打了半折，
1: 对，
0: 就5折，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诚意的话是非常满的，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呢还是包工时费，
0: 哦，
1: 就是包含所有的一个费用，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电台的一个福利呢，就是预定名额呢，我们再赠送价值800元的一个四门双层大白鲨的环保隔音，
0: 哇，
1: 嗯，
0: 那这个应该说福利的这个强度非常大，
1: 对，是的，一年可以说是一年一次
0: 啊，
1: 还有第二个的话，就是很多车子说我不想改音响，我觉得我的车开车感觉噪音比较大，那我们能不能做一下隔音呢？其实的话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第二个福利呢，就是给一些想要做隔音的一些车友送的一个福利，我们正常的一些车型呢，它主要的一个噪音主要是来源于胎噪，那我们今天有一个电台福利，就是大白鲨四人三层隔音，它原价是1980的、电台福利价是1200，也是包工时费，
0: 对，那这个呢，这个有多少个？
1: 我们每个名额的话都是限定10个、
0: 哦、
1: 每个福利名额限定10个，
0: 要等于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幸听到的话呢，咱们这两项服务都各有10个名额，是吧？
1: 对、
0: 好的，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记好了，通过我们现场的电话0769-2233-1075，或者是通过咱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18028204222啊，18028204322都可以啊，和我们的这个邱总还有徐峰的一起好好聊聊啊。如果说正好呢，平常的说这个很忙没有时间，那这次呢，你看两个价连在一块啊，
1: 对，双节，
0: 对，有的人说中间呢你休3天，一下就13天了，对吧？
1: 没错
0: 啊，你说半个月的这个假，你是不是好好的把自己的车给整一整？
1: 对，说下来的话，有音乐的陪伴呢，会更加的心情更加愉悦。
0: 对，这个我不知道别人啊，反正我是开了10几年快20年的车了啊，就我个人会感觉到，尤其是开长途啊，
1: 对，
0: 你说如果说没有音乐啊，尤其那种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激情的音乐啊，我真的觉得要犯困，
1: 对，
0: 是吧？
1: 比较容易犯困。那我们音乐的话，如果你是跑长途的话，那我们可以听一些大动态一些歌曲，比如说 DJ 之类的，
0: 对，
1: 我们可以解乏。
0: 是，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老司机朋友呢，一定会知道这个音响呢，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这帮助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文字的方式啊，或者是电话的方式，电话已经说到啊，0769-2233-1075，或者说呢，您觉得这个。

0: 那没时间打电话啊，
1: 嗯，
0: 您可以直接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呢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啊。
1: 嗯、对，没错。
0: 看来有朋友呢，应该是上一期就听到你预告过今天要做这个节目了啊。
1: 上次有，但是
0: 嗯，
1: 就是我们上次的福利不多，
0: 哦、
1: 就是很多车主说错过了这个福利。
0: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看到有个朋友他说，哎，想考虑一下这个买一台这个问界啊，这是一个高端车了啊。他说从邱总你们的经验来说，说这个它已经算是高端车了。
1: 对，
0: 这个高端车的原车音响，他说我有必要去改吗？
1: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问界它的一个原车音响。
0: 嗯，
1: 原车的音响呢，它本身是搭载了20多个的一个华为上的一个品牌音响，它是、
0: 嗯、
1: 品牌，它是问界的这款品牌的一个自主的一个品牌喇叭。
0: 哦、
1: 它原车呢也是有代工放的。原车它的喇叭底子的话，就是还算可以，如果你对音质的要求不高的话，是可以满足你的一个需求的。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建不建议改的话，这个看你的需求的。
0: 哦，
1: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如果你是要求不高的，那可能原车音响它是可以满足你一个预算的一些听音需求。
0: 嗯，
1: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这款车虽然它原车是有20多个喇叭，但是它原厂喇叭它的喇叭底子的话就相对是比较普通的，它的声音可能就是原车喇叭用料相对比较普通，它的功放，要功放的话就是它的推力是比较小的，就是功率不足，它可能会导致延伸模糊，然后低音量感不够，就是延伸会单薄这些。那如果是你对音质有要求的情况下呢，可能就是这个原车20多个喇叭可能就是还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0: 哦，
1: 就是很多车友他们会被一个现象蒙蔽，就是觉得原车很多电车它原车有20多个喇叭，
0: 嗯、
1: 以为喇叭数量多，
0: 对，一听这个数字够了。
1: 对对对对，他觉得喇叭数量多就觉得这个声音一定是能够他听的。
0: 嗯、对。
1: 那像我们改新能源车呢，也是改过很多了，包括我们昨天店里呢也是有3台新能源车在升级音响，
0: 哦、
1: 2台的上界、
0: 嗯，
1: 1台是理想。
0: 哦、
1: 那我们。3台车它都是改了不同的一个方案，有一台上界呢，车主她是一个女车主，
0: 哦，
1: 她的要求的话就不高，但是她平时觉得她也是喜欢听歌的，
0: 嗯，
1: 她原来有一台奔驰 C，
0: 嗯，
1: 她听了，她对比了这台电车上界之后呢，她原车也是有20多个喇叭嘛，
0: 哦、
1: 这款车，她觉得她的声音还没她以前那台奔驰 C 的小姑娘的音响好。
0: 哦哦
1: 所以呢，他这位车主呢，他就是简单升级，但是保留了他的原车喇叭，
0: 嗯，
1: 在他的原车基础上去进行一个优化，就是我们增加一台专业级大功率的一个 DSP 去重新激活他原厂喇叭，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个电脑调试，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听音风格来进行调音，比如说你喜欢听原声清晰一点，或者是喜欢听流行歌曲，或者是喜欢听一些大动态歌曲，
0: 嗯、
1: 我们都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进行调音修饰。
0: 啊、哦，
1: 嗯，
0: 那这位朋友应该是听清楚了啊，就是不管说问界啊，而且我们要借这个邱总的推广说到一个话题啊，
1: 嗯，
0: 就是这些新能源车，不管说它的这个价位有多高，
1: 嗯，
0: 不要说因为这个喇叭的数量越多啊，你就会觉得它会越好，
1: 嗯，
0: 这个是不成正比的啊。
1: 嗯、对对对、嗯，我觉得主要还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个听音需求。
0: 嗯，
1: 那像我们说一下我们新歌吧。新歌的话，我们他也是一个发烧友，
0: 对对对，
1: 他本身也是玩音响出身的，玩了30多年。他那台、
0: 嗯、
1: 他本身也是有一台特斯拉的 Model X。
0: 嗯，
1: 他那台电车的话，就是改了100多万，
0: 哇，
1: 就是相对比较发烧。对对对。
0: 这个比车还贵好多。
1: 嗯，对，像如果是像我们新歌这样子的话，一些发烧友来说，电车它的喇叭是远远达不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的。
0: 对对对对，所以他当然这个是资深玩家啊，他会特别懂，所以呢他会从这个不同的一些档次去好好的加装啊。
1: 对，没错。
0: 好，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和大家说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好消息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特别多的一些好消息。首先就是一个音乐大赛啊，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啊，这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复赛呢已经是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 那么总决赛将在9月24号，也就是明天啊，明天呢，在这个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呢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直东莞 APP 呢这个投票通道已经是关闭了啊，所以呢，各位呢就是记好了为这次比赛呢打 call。这次大赛呢是由广东。

0: 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是诚挚的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向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泥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啊，共同见证了这次总冠军的诞生。好，那么欢迎到各位呢，稍后继续回来啊。
1: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哪位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2: 哎呦
1: 啊，
2: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2: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那么13:21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啊。这个听众朋友的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有没有安排上呢？如果说还没有想好去哪儿呢，这条消息你可要听清楚啊。新疆的秋天呢，堪称是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块钱每人啊。电台主持人海峰呢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啊，这个喀纳斯和睦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呢和睦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人。主持人叶青呢和你同行金秋胡杨呢，一年只每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还有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呢就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啊，这个高端酒店住宿，像大盘鸡啊、土火锅啊、红酒晚宴呢、啊，吃到爽，更有 VIP 的六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22414-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呢，我们新疆见。
3: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3: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3: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3: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3: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3: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3: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今天呢依然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的精致汽车音响啊，这个专题的节目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的这个汽车音响的一些改装啊、加装啊等等一些福利啊。那么也欢迎呢各位呢想要给自己的车呢它的音响这方面呢做一个变动的朋友呢好好的来参与啊。咱们现场的电话是 0769-233-1075,0769-233-1075。

0: 比较适合就是原车没有高音或者是后门没喇叭的这些车型去征集。
1: 嗯，
0: 那今天预定名额的还可以赠送一个价值800元的四门双层大白鲨的环保隔音。
1: 嗯，
0: 名额的话这个是10个，可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还有没有名额。
1: 好，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隔音，很多车主他们平时可能就是出游开车跑高速，感觉他的车噪音比较大，
1: 是
0: 可以就是我们今天呢也是给这些车友带来一个福利，就是可以做一下四轮隔音来改善一个胎噪，就是四轮大白鲨的三层环保隔音，原价是1980的，今天电台福利价也是比较优惠的一个价格，1200块钱包工时费。
1: 嗯，
0: 我们用的材料的话是一层齿正加一层隔音再加一层吸音，因为轮胎它所产生的一个噪音呢，它是有低频中频高频噪音来它是有一个噪音源，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个位置呢去搭配不同的材料，才能起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效果，改善一个胎噪。
1: 嗯，对，这是胎噪啊。嗯，就如果说贴那个车门的旁边的一些胶条可以防止风噪是吧。
0: 嗯，我们做轮胎的话它就可以改善一个轮胎产生的一个噪音。
1: 嗯，
0: 如果你们就是想要看我们这个施工效果图的话，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028204322，我们可以给你发一些我们做个隔音的一些案例给你去先看一下，
1: 就去参考一下啊。
0: 嗯，对，没错。
1: 嗯，好，看到有朋友呢继续在问问题啊，他说有一台雷克萨斯的这个油车啊，老款的，而现在开着这个觉得噪音太大了。
0: 嗯，
1: 而刚才听你说可以降噪啊，这个隔音是怎么做的啊？
0: 我们首先要先清楚它车上的噪音，它是有风噪、路噪、胎噪，还有发动机噪音，还有后备箱的空腔共鸣噪音。
1: 嗯，
0: 那我们不同的车型它所产生的一个噪音源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开车的习惯，比如说你平时跑市区跟平时跑高速，它产生的一个噪音源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在我们这里做隔音呢，我们首先需要你把车开过来，我们会安排技术人员跟你去路试检查你这款车是哪个位置的噪音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再根据你这款车的一个噪音来源去给你去搭配一个方案，比如说我们检测了你这款车是风噪还有胎噪是两个噪音比较大的话，那我们就针对门板或者是轮胎来重点改善。如果你的门板的噪音是比轮胎的噪音相对比较小的话，那我们门板的材料的话可以用性价比高点的做也有效果，但是如果你轮胎的噪音是相对比较大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用一个针对性的一个方案去做，才能起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就是这台像雷克萨斯这款车呢，我们改过很多了，不管是音响还是隔音都是有改过很多。一般预示车的话，它的一个噪音源主要我们根据我们的改装经验哈，主要还是一个轮胎的噪音比较大。
1: 哦，
0: 就是它可以先也可以参与我们刚才的那个四个人，
1: 嗯，
0: 1200的那个福利套餐，
1: 就那个三层的那个，
0: 嗯，四轮三层来做一个四轮隔音，
1: 嗯，
0: 就是改善一个胎噪的，他可以去参与，可以打电话来问一下，看还有没有名额。
1: 对，对对，
0: 如果有的话，可以先参与。
1: 是，那今天到现在为止呢，名额还是有的，
0: 嗯，
1: 所以这位朋友就说赶紧抓紧时间啊，
0: 嗯，
1: 你可以拨打咱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
0: 嗯，
1: 18028204322。18028204322啊。
0: 对，
1: 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这些朋友就是说把车开过来之后呢，咱们那是有一段这个专门去跑的这个路，
0: 嗯，
1: 对，对不对？
0: 上车去路试，
1: 啊，
0: 我们也有一期，就是开车还有跟车内，
1: 嗯，
0: 就是进就是我们路试呢，就是动态测试一个噪音源。
1: 嗯，
0: 那动态测试完之后呢，我们会在店里也会做一个静止的一个测试，
1: 嗯，
0: 噪音源。
1: 哦，
0: 我们做前跟做后的话，都会给他去测试对比一个噪音，
1: 对，
0: 一个大小，就比方说做前之后是多少 dB，
1: 嗯，
0: 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是多少 dB， 就给他有一个就是对比。
1: 对，就是数据都会有的，啊。
0: 嗯，有的。
1: 甚至有的朋友说，他就说这个车开长了以后呢，这个胎噪和风噪呢可能还好。
0: 嗯，
1: 包括那个什么空调的声音啊，这个都有噪音，对吧？
0: 空调的话，
1: 嗯，
0: 要检查，要检查看是什么原因，
1: 啊，都要检查，就是我们都有数据，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呢，各位呢就记好了，咱们的这个两个店啊，这个长平总店呢在长黄路哈罗小城门口旁边，
0: 嗯，
1: 南城旗舰店呢在新基滨河路锦湖湾畔二期啊，电话呢是比较方便的这个联系的方式，18028204322，18028204322，电话和微信呢是同号码。那么稍后的这个半点之后呢，继续欢迎各位回来啊。那我们接着继续还和大家说的好消息啊，这个东莞市慈善会呢是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东莞市慈善会呢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做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这个微心愿，还有呢品牌项目呢海豚计划啊，以及呢星光行动啊，这都是呢我们

0: 钟南翔的项目，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还有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呢遇到灾害险情呢，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啊。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将会陆续推出。这次呢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这个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啊、慈善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啊。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3: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0: 好的，13:3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依然呢和大家来分享咱们的精致汽车音响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专题节目呢和大家请到咱们的邱总啊，和大家依然说到的是我们的车辆的汽车音响的一些改装啊，包括呢这个降噪啊、噪音的一些处理啊。那各位如果说现在呢有需要的话呢，您都可以通过拨打电话，咱们现场电话呢是0769-233-1075 0769-233-1075，你可以直接和我们邱总呢来对话啊。那如果说现在呢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场外拨打我们的24小时服务热线18028204322 18028204322，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码的。那依然看到有更多朋友呢在关注啊，他说邱总好，我有一款这个丰田陆巡的中东款啊，他说整车呢只有6个喇叭，他说现在想改一套叫3分频加一个低音炮啊。那看来这是一位比较懂的朋友，他都说的那么专业啊，
9: 对，可能对音质要求
0: 有点，对对对，他说这个2万预算啊，那大概可以怎么改？
9: 我们先看一下丰田陆巡这款车，它原车是如果是6个喇叭的话，它可能就是没有选配那个追标的音响。我们这款车如果它想要玩3分频的话，可以怎么玩呢？可以前面选择一套意大利斯芬尼金刚的一个3分频的喇叭。他如果喜欢听低音的话，也可以搭配一个箱体的低音炮，然后再加一台 阿路的一个 DSP、
0: 嗯、
9: 然后再加一个 DSP 功放、
0: 嗯
9: 啊、不是再加一台纯功放、
0: 啊、
9: 就是有三分频有低音炮、
0: 嗯、
9: 有功放还有 DSP 然后还有低音炮喇叭的话它是负责一个发声体的、
0: 嗯、
9: 那我们的低音炮的话它是负责一个超低频补充、
0: 嗯、
9: 还有就是 DSP 的话它是用电脑调音优化的、
0: 嗯、
9: 优化的一个声场然后就是一个功放的话它是可以推动一个喇叭的一个功率的输出
0: 嗯，
9: 然后就是这个方案的话就比较全面一点但是它这款车如果改三分频的话就是需要导模把它原车前门的一个三分不是把我刚才说的这一套新钢的喇叭要进行一个高音跟中音的一个 A 柱导模、
0: 嗯、
9: 像它这款车是相对一个是一个豪华的一个车它的一个空间的话是相对比较大的、
0: 嗯、
9: 像这种空间大的话它导模出来一个效果会更加好它整个生产的话会更加通透、
0: 嗯、
9: 就是它在车内听歌的一个氛围感会更加好
0: 好
9: 就是嗯
0: 好那这位朋友应该是听到了但是、
9: 嗯、
0: 那这位朋友能不能参加刚才说的两个福利呢
9: 这两个不适合他
0: 这就参加不了了是吧
9: 音响不适合他、
0: 啊、
9: 因为这个音响的话就是相对比较就是
0: 入门版
9: 的对对对对、哦、还有就是他如果他想要隔音好一点的话可以参加福利二的那一个大白鲨的四轮的隔音、
0: 哦、
9: 这个的话它是可以参与
0: 就这个跟音响是没有关系的、啊
9: 嗯、对对对对、
0: 嗯、它
9: 隔音的话每台车都可以做的、
0: 啊、
9: 但是音响我们这一个福利我刚才开头说的这一个福利的话、
0: 嗯、
9: 是要看车型、
0: 哦、
9: 对对对
0: 所以说在这儿也要特别和大家提醒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车型都能参加这些福利、啊、
9: 对没错要看具体的一个车型
0: 嗯而且明显能听到您 能看得出这个朋友呢是一个发烧友您都懂啊
9: 他
0: 如果说用那种入门级、
9: 嗯、
0: 你也不愿意是吧
9: 对这个的话就不建议他改了改了没什么效果
0: 嗯
9: 可能就是对他有要求的一些车友来说这个是满足不了他的一个需求
0: 好
9: 其实他预算有2万块钱是挺好升级的我们可以根据他的、
0: 嗯、
9: 有很多选择也很多选择可以根据他的需求来进行搭配、
0: 嗯、
9: 因为我们做的品牌也相对比较多不同品牌它的一个不同搭配效果呢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9: 那我们改音响呢就是可以先给他在现场根据他的需求还有他的一个低音风格来进行搭配他觉得搭配这套方案没问题那我们可以给他上车去试听体验、
0: 嗯、
9: 他试了之后绝对有效果再装也是没问题的、
0: 嗯、
9: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条件就是我们针对电台的听众朋友还有15天的无忧计划、
0: 嗯、
9: 就是在装上车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退款
0: 哦半个月的时间是吧
9: 对15天、
0: 哦嗯那就足够了其实说实话你作为一个资深的发烧友、
9: 嗯、
0: 你可能这个新的一改装之后呢有个一两天你就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9: 嗯、对对对
0: 有15天就足够的时间了啊
9: 对对对、
0: 嗯、好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这位朋友是张先生他说我有一台奔驰的 C200 啊这原车是没有高音喇叭的就是感觉到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空的、
9: 嗯、
0: 就是一个壳啊他说这个地方能不能加两个高音上去啊嗯
9: 可以的像奔驰 C 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有两个音响
0: 嗯
9: 它是有低配的是没有选配的、
0: 啊、
9: 没有选配小柏林的话它是减配掉了高音然后的话主驾驶的一个正前方的一个中低音、
0: 嗯、
9: 它也是被减配掉了它是没有喇叭的就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针对就是它原车减配的高音、
0: 嗯、
9: 还有减配的它原车的中低音我们可以就是把它原车缺失的喇叭单元先补齐、
0: 啊、
9: 就是加一对高音然后再补一个中低音这样的话也是 OK 的、
0: 啊、
9: 那他如果预算再充足一点的话也可以加一台 DSP 功放去推动喇叭、
0: 嗯、
9: 还有用电脑调音这样的话效果会更加好一点、
0: 嗯、
9: 那如果是加高音加喇叭的话就是可能1000来块钱的都有选择、
0: 哦、
9: 如果加一台 DSP 功放的话也是有1000来块钱2000多都有
0: 嗯
9: 嗯，
0: 而且它这个因为它本来它的高配版就是有的所以呢
9: 高配
0: 的
9: 话
0: 它
9: 的
0: 位置已经给你留好了、
9: 嗯、
0: 是吧
9: 对它是有位置、嗯、但是它是没有喇叭被减配掉了、
0: 哦、嗯，
9: 它高配的话是小柏林的话它是有13个喇叭它是有高音的 嗯，
0: 嗯，好那各位朋友呢就说依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769-233-1075 0769-233-1075 或者是场外热线180-2820-43-2 180-2820-43-2来详细的咨询了解啊。平常我们的这个普通福利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到店呢可以免费的领取高品质的 CD 唱片一张还有免费的下载高品质的无损的歌曲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个不同的福利啊和大家说到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意大利的施芬尼 DS6.2 两分频喇叭加上这个施芬尼的 DS602 同轴啊这也是喇叭啊
9: 嗯
0: 这个原价呢是2560块钱电台的福利价呢现在是只要就 对折啊，1280元，而且这个1280元呢还是包含工时费的啊。
9: 对，是的
0: 啊，这个名额呢，总共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有10个人啊，所以呢，各位呢说现在呢赶紧呢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看看这个名额还剩几个啊。
9: 嗯，
0: 另外呢。

0: 二环福利呢，就是有的朋友说，哎呀，那我的这个车的音响我觉得已经够了，而我也不是这个发烧友，我觉得这个原车已经可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噪声有点大啊，那这个也可以参加。第二个咱们的福利是大白鲨四轮三层隔音，原价呢是1980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福利价呢是1200块钱，同样的也是包含工时费啊，名额呢也同样的也是10个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好，再来看到这位应该是王先生啊，他说我有一款21年的这个卡罗拉啊，原车喇叭呢，他说我现在有点问题，就是把它开大点声呢就感觉有点破音啊，他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说真有问题的话呢，我想小小的改动一下，预算呢就是因为只想小改动嘛，预算就2000块钱啊，他说这个有没有什么方案啊。
1: 哎，我们刚才你刚才说到的我们这个电台福利的音响的这个套餐就非常适合他这种车。
0: 哦，
1: 嗯，
0: 啊，正好，
1: 因为它这款是21年款的卡罗拉，声音开大声的话会有破音，那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原车喇叭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像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去换我们的就是一套高频这个喇叭。
0: 嗯，
1: 我们这一套就是2分频，前面2分频加后门的同轴是非常适合他这款车进行一个原装位无损安装的，就是。我们今天预定下来的话还可以赠送一个四门的双层环保隔音，因为像卡罗拉这款车它的门板钣金是相对比较单薄的，就是我们做一扇门板隔音呢，它是可以优化音响，还可以增强钣金的刚性，那第三个呢还可以改善高速行驶的一个风噪。
0: 嗯，
1: 对，
0: 那就是卡罗拉这个在我们在店里面改的比较多是吧。
1: 嗯，改过非常多了。
0: 嗯，
1: 丰田车本田车改过很多。
0: 对，就说这个做的越多的话呢，就是这个案例非常成熟，你就完全不用担心。
1: 对对对对，拆装啊调试方面的我们都是非常有经验了。
0: 好，继续来看到啊，这是23年的一款叫丰田亚洲龙，他说平常呢喜欢听那个 DJ 的歌曲，就是很嗨的那个。他说3000多预算能不能搞定啊。
1: 可以的，就是它3000预算可以有两个方案。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如果因为像亚洲龙这款车，它原车标配是有8个喇叭，前后门都是2分频，但是呢，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也是没有带低音炮的。
0: 嗯，
1: 所以说它听低音可能就是觉得低音会比较不够力。
0: 嗯，
1: 那它如果是不想拆门换喇叭呢，我们可以在它的原车基础上去加一台 DSP， 然后呢再加一个低音炮，补充它原车的一个不足。
0: 嗯，
1: 就是功放的话，它就可以推动它的原车喇叭，让它的喇叭功率更加好，它原声呢会更加清晰。
0: 嗯，
1: 然后低音炮它是可以补充一个超低频，就是听低音的话会更加，它的下潜力度会更加好，就是感觉有酒吧的那种氛围感。
0: 嗯，
1: 这个的话就是无损改装的一个方案，都是可以根据它的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预算来给它搭配一个品牌的一个型号。
0: 嗯，
1: 它可以过来店里先试听，然后再挑选，可以根据它的需求来挑选。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前面的这一个福利的话也是可以适合它的，但是它这款车原车是有8个喇叭、
0: 哦、
1: 可以把我们这一个福利前门后门的同轴喇叭换成跟前门喇叭是一样的，然后补一个300块钱一个差价就可以了，就是在1280的基础上加300块钱。
0: 嗯，
1: 然后呢就可以换成前后门都是8个喇叭，然后它有3000块钱预算呢可以再搭配一个低音炮，就是换了喇叭之后可以再搭配一个低音炮，因为他喜欢听 DJ 嘛。
0: 对对对，
1: 有低音炮的话会更加好一点。
0: 哦，
1: 就是3000块钱的话下来是没问题的。
0: 嗯，也就是说这个有的朋友看他们在问的时候说，哎呀，只有2000只有3000，其实2000-3000就足够了。
1: 对，可以的。就是像一般就是20万以内的车型，2000-3000块钱改出来都会比原车好很多的。
0: 哦，好，好，那么稍微歇一会儿，我们继续来出段宣传啊，一会儿回来。
2: 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 车上的调频可以直

0: 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的，13:44，继续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好消息啊！这个今天呢，依然和大家分享这个中秋还有呢国庆的好礼。有朋友说，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嘛？刚才已经说了啊，去年买的这个螃蟹太肥美啊，等了一整年啊，今天呢又是来到了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现在还没有开湖，但是开湖的时间就在中秋前后，一定要呢先囤蟹卡。等到开湖之后呢，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另外呢，蟹卡在手呢，送人都很方便啊。今天呢，必囤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还有2.2两的母蟹，三对呢，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自己吃送人呢都很合适。今天的限量秒杀价呢，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还有4对8只装，只要169块钱啊。这个还有3.5两、4两的蟹啊，这些不同的一些规格啊。我们的蟹卡呢是有效期3年，一直到2028年都能够用啊。同时呢，也承诺说，第一个呢是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的重量；第二个呢就是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呢，通通包赔啊。好，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再送一份中秋实在的心意啊，想给家人备点滋补食材又嫌泡发海参麻烦的朋友呢，今天一定要下单咱们的推荐的正宗的辽刺参，都是来自北纬39度的海域，拿到手就能够看到这个参刺呢非常的粗壮啊，肉质肥美。好海参呢都不便宜，但是这次呢咱们的源头直采啊，给大家争取到了更划算的价格。最推荐的是这个家庭装，就是2斤装，里面呢大概是有40根，每一根都是6到8厘米啊，自己家里人吃的实实在在，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249块钱。如果说走亲访友啊，也有4到6头的个大的这个帝王参，还有8到12头的精品参，配上高端的蓝色礼盒呢，到手是279块钱起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先薅一波福利。关键呢，这次源头直采，3款规格都是2斤装啊，这个。继续呢和大家分享啊，这个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3: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2: 好的，13:48，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淘车有道，我是徐峰。今天依然和大家请到了咱们的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隔音降噪专家的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啊，依然和大家来分享的有关咱们的车辆的一些音响啊，它的一些改装，包括呢车辆的一些这个降噪啊、隔音啊这方面的一些操作啊，都可以啊。那我们还是在节目的过程当中，请邱总呢说到近期呢为大家推出的这个中秋国庆的福利的内容啊。
4: OK， 没问题。我们今天给听众朋友们送来两个电台的福利，一款的话是音响的，比较适合一些丰田车、本田车、日系车、原车喇叭相对比较普通的去做一个升级。
2: 嗯，
4: 是前后门都是意大利式分离的喇叭，前门是一套2分频 DS 6.2的2分频套装喇叭，后门是 DS 602的同轴喇叭。然后今天电台福利价的话是，它正价是2560块钱的。
2: 嗯，
4: 今天电台福利价是1280元，包工包料的一个价格。然后预定名额还可以赠送4门大白鲨的环保隔音。第二个的话就是一个隔音，4人的大白鲨3层的隔音，原价是1980，电台福利价是1200元，也是包含工时费。
2: 嗯。
4: 名额的话，每个名额都是限定10个，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我们同事，180-2820-432。
2: 好，180-2820-432啊，也欢迎各位呢，就是 正好啊，抓紧时间啊，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车辆呢好好的升个级，
4: 嗯，
2: 啊，这样呢，这个带家人朋友呢出去这个玩的时候啊，这路上呢会觉得更加的舒服啊。
4: 对对对，嗯，
2: 好，那么各位呢依然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0769233-1075参与进来啊。当然如果说觉得打电话不方便的话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的留言啊，就是微信公众账号搜索东莞电台，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这位朋友呢说刚提的电车啊，说刚买这个电车，
4: 嗯，
2: 可以改音响吗？那平常喜欢听老歌啊，但这又想改呢，这个新车又有点担心，说改完对这个因为电车嘛，
4: 嗯，
2: 啊，对这个续航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4: 电车的话是可以改的，而且像新能源车的电车我们改过非常多了，
2: 嗯，
4: 也是有很多实操的一些成熟的一些案例，嗯，那它如果是正常的一个改动的话是不会对原车的续航是有影响的，
2: 哦，
4: 就是正常听歌，就是你在平时开车的时候正常听歌，对原车续航这个影响是不大的，
2: 嗯，
4: 就是可能你开100公里可能影响几公里这样子，
2: 哦，
4: 那我们正常的一个改装就是改动不大的情况下，一般像电车我们改的比较多的话就是加一台 DSP 功放小改动，就是这个改动的话就是也是无损改装的，
2: 嗯，
4: 我们这个是不需要拆门也是不需要破线，我们是有一条车规级的专用线，
2: 哦，
4: 我们会根据每一款车型它的原车的一个插头会定制一条转换线，
2: 嗯，
4: 直接无损对插就可以了，一根线都不会损伤原车的一个线路。那我们如果是正常专业的一个改动的话就是对原车的质保续航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的
2: 啊，
4: 嗯，
2: 那这个加装的线我们外面能看懂吗？
4: 我们是隐藏安装的
2: 啊，就是一般就是你要不太熟的话是看，
4: 嗯，
2: 是看不到的，
4: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加装的产品，
2: 哦，
4: 线路都是可以做到隐藏安装，
2: 哦，
4: 我们装好之后的话外表是看不出的，就跟没改过一样，
2: 对对，这一点是很重要，
4: 嗯，
2: 因为很多朋友尤其是刚新提车的朋友他会觉得你要是突然加个明线的话，
4: 嗯，
2: 这个感觉
4: 不会不会，这个我们就是不会在，
2: 啊，
4: 外表看不到的，
2: 嗯，好。那这位朋友他说他有一款新款的汉兰达，说这个升级一套这个三分屏啊，说这个多少钱能搞定，他没说预算啊，他在问。
4: 三分屏我们入门级的三分屏3000块钱的都有选择，
2: 嗯，
4: 就是性价比相对高一点的，
2: 嗯，
4: 像这款车汉兰达它高配的车型呢它是最标准音响，它前面本身就是三分屏的一个配置，
2: 嗯，
4: 它如果原车是三分屏配置的话，他觉得原车音响不够听，可以去进行一套品质更加好的一个三分屏，可以进行原装位安装。它这款车原车如果是选了最标准音响的话，可以进行可以在不需要导模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一个原装位安装一个三分屏。对，就是不需要导模的。
2: 哦，
4: 那如果它能接受导模呢，也是可以把它的喇叭高音跟中音导模出来，它的一个指向性会更加好。
2: 嗯
4: 嗯，
2: 就是3000多块钱啊。
4: 对对对对，
2: 嗯，好。好，继续来看到呢，很多朋友呢看来是习惯用文字去问啊，
4: 嗯，
2: 啊，这个朋友他说他有一台老款的这个 CRV 啊，就我们说的以前那款比较受欢迎那个车啊，
4: 嗯，
2: 他说想升级一套这个音响啊，他说到时候换车的话呢，可以从这个老的移到新车上去吗？啊，他说会不会很麻烦？这个费用是不是需要很多？
4: 我们说一下，如果是我们这里升级的一些老客户呢，我们是可以帮免费换新的。
2: 哦，
4: 就是可以帮老客户的旧车器材免费拆装复原，然后呢再把他的这套系统移植到新车上去，不收取任何的一个费用。
2: 哦，这个费用都不收，工时费也不收吗？
4: 对， 对， 对，不收，就是任，
2: 哦，
4: 就是免工时费。
2: 哦，行，
4: 这个是我们针对老客户，我们店的老客户哈，
2: 嗯，
4: 如果是外面改的话，那我们这个正常是要收工时费的。
2: 就是你能查得到他在您这儿有记录，你在我这儿改过的，
4: 对对，
2: 啊，
4: 是的，是的，
2: 然后就可以是吧？
4: 嗯嗯，没错。
2: 好，那这下呢又是解决了很多老客户的这个后顾之忧啊。
4: 对，
2: 好，继续呢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他有一个本田艾力绅啊，说音响就不用了啊，他说想做一个全车的隔音。你刚才说是轮胎的隔音，
4: 嗯，
2: 那个活动是吧？
4: 嗯嗯。
2: 那如果说做一个全车隔音，一般的话要多少钱？
4: 本田奥德赛这款车他说的全车隔音应该是包含门板底盘，
2: 嗯，
4: 还有轮胎这些，
2: 对，
4: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位置。那门板的话我们正常100块钱一个门的都有，
2: 哦，
4: 底盘的话有800块钱的，
2: 嗯，
4: 然后好的话也是有1200的，看它的一个材料搭配了。那它四人的话可以去参与我刚才我们前面说到的一个福利，1200四个人1200，那这的话就是2000来块钱，2000块钱就可以做一个门板底盘还有四轮隔音。
2: 嗯，
4: 像本田奥德赛这款车呢它的噪音还是挺大的，就是它如果有要求的话可以就是搭配我刚才说到的这三个位置， 门板、底盘，还有就是轮胎，四个轮。
2: 所以他说的所谓的全车合一，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而且包括风噪啊、胎噪啊，还各个方面的这个门板的它厚度不够啊所带来的，是吧？
4: 就是他也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先给他先去路试一下，检测一下噪音源，然后再根据他车的一个噪音源，给他去搭配一个材料。我们检测的话，这个都是检测噪音源都是免费的，就算他过来检测了之后，就是后续需要做呢，我觉得他不会走弯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对隔音呢有一个直观的一个了解，会更加清楚一点。
2: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剩下的这个时间不多了啊，和大家再分享一下今天的咱们的精致汽车音响给大家送上的福利啊。
4: OK， 那我们今天再来说一次我们今天的电台的一个福利。第一个音响的话是斯芬尼的 DS6.2 两分频的套装喇叭，搭配后门斯芬尼 DS602 的同组喇叭，一共是有六个喇叭单元，前面四个，后门两个。正价是2560块钱，今天电台福利价只需1280。
2: 好，
4: 然后预定名额还可以赠送四门大白鲨的双层环保隔音，价值800元。第二个是隔音的一个套餐，四轮的大白鲨三层环保隔音，原价是1980，电台福利价只需1200元，也是包工时费的一个费用，名额呢都是限定10个。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着我们。18028204322，18028204322。
2: 对，因为节目时间快到了，各位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这个热线啊，然后到店里面去，对，进行的这个好好的去针对您的车辆来进行这个改装啊，或者说是参与到这个福利来啊。
4: OK，
2: 好，那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再次感谢邱总，也祝大家双节愉快啊。
4: 好，祝大家节日快乐，生活幸福美满。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4: 拜拜。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耶和之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辰，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14:0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北环公路南向北，从东城中路到大王洲桥这块呢是拥堵509米，缓行36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拥堵370米，缓行862米。环城南路西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61米。温州路北向南，从东城周屋路到王新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48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光明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68公里。绿化路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23米啊。还有呢，这个龙华路北向南，从周屋路到王新路啊，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7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来自马赛克的霓虹甜心，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今天是周三啊，距离我们的中秋佳节那真的是只有一步之遥啊。而且我们中秋节之前还有个活动。
1: 对，那么这是我们的音乐不息，热爱不止啊。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这个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呢，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复赛已经是结束了啊。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呢，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是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啊。那么这个总决赛将在明天9月24号啊，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呢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呢，这个投票已经截止了啊。这次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啊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像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呢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是的，就在明天了哈，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峰哥啊、我啊，我们都已经这个整装待发啊，就等着明天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到现场。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山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20年来呢，是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还有孤独症儿童的星光行动啊，为一个个贫困家庭带去希望。另外我们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难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而且呢，还有灾害险情第一时间会开展应急募捐，那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本次20周年的系列活动也是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同感受属于莞一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好，那么接着继续和大家说到这个出行的路线啊。这个中秋国庆的假期都快到了啊，10月金秋去哪玩呢？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的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每个人啊。
0: 哇，这很划算了啊。
1: 另外呢，这个主持人微微呢带您穿越呢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啊。这个全程精选豪华酒店，升级2+1头等舱座椅，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啊。另外一条喀什进出呢，8天双飞，每人是7680元。这是一场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啊，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因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4143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啊这两个字儿了解详情。本团是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就是当地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
0: 是的，那么我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10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10月28号广电主持人小璐邀您一同出发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还有斯瓦扬布纳特寺啊，也就是猴庙啊、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啊等等啊、大象保育园，这些网红景点通通安排。那咱们的亮点有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还有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 舞、民俗表演，还有杜巴广场品尝当地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等超值的安排。全程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是管家式服务，零自费，一价全含，仅需5980，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请拨打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就是咱们的这个中秋的一些好礼，比如说呢，咱们这个海参大礼包哈，咱们呢这个好的海参都不便宜，那这次呢，咱们源头直采给大家最划算的价格，咱们今天这款是方便即食海参，深水捕捞上岸呢。去除沙嘴内脏，直接速冻保鲜，保留了海参的营养。另外选用的都是北纬39度的海域黄金产区的竹林辽刺参，刺参是非常的粗壮，弹性十足，吃起来也比干海参省事儿哈。它是原汁原味直接吃，用温水简单冲泡一下，可以做一碗小米海参粥。关键这次呢，咱们的源头直采啊，三款规格都是两斤装啊，分别是，咱们的袋装帝王参4到6头，两斤装加蓝色礼盒啊，只要299，还有8到12头的两斤装，要279，以及咱们散装的小个头即食海参6到8厘米啊，40根，两斤装249啊，咱们是非常非常的划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啊，那么在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选购。另外咱们还有渔家宫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一个礼盒啊，那咱们这款礼盒呢是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啊。秋风起，蟹脚痒啊！咱们现在中秋佳节正是吃蟹的好时候，现在距离开湖还有10多天啊，螃蟹还得再脱一次壳。即便是这样呢，咱们的品尝到的螃蟹已经是膏黄饱满的蟹肉，清甜的，没有任何的土腥味儿。那阳澄湖的螃蟹呢，水质特别的清，咱们的螃蟹平时都是吃小鱼小虾杂粮这种纯天然的食物，生长呢240天才开始捕捞，所以说它的这个蟹肉是非常的鲜甜啊，公蟹满满的蟹膏，母蟹满满的蟹黄。现在下单大家拿到手的是蟹卡啊，那咱们的蟹卡呢有效期3年，一直到2028年都能用。第一呢是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的重量。第二是兑换的螃蟹无黄无膏，死蟹通通包赔。这次大家必抢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和2.2两的母蟹，3对，一共6只，市场价普遍要卖到238，今天福利价只要119块，限量秒杀哈。此外我们还有4对8只装，只要169块，还有3.5两、4两的蟹，不同的规格。大家可以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5: All right, here we go. 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嘞，好，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下午的2:24，继续陪伴我们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哎，欢迎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学哥啊，邓琪啊，小飞飞啊，还有谢谢回忆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大家呢，也都可以点点我们左上。

0: 然后呢，避免积水啊。
1: 是，那么当然了，这个也是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啊，睡觉时使用蚊帐，物理上面隔绝这些蚊虫。然后还有就是咱们也可以用电蚊拍、灭蚊灯这样的一些物理措施进行精准打击。当然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那种杀虫剂什么的啊，也要根据人家的说明书去用啊，你不要说在一些这个比如说厨房啊或者是会有小朋友啊老年人接触到的一些器皿上面啊，就是沾到上面就不好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另外呢，如果说自境外回国或旅途结束返家啊，一定要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发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啊这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呢，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好嘞，那么咱们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这个《笑傲江湖曲》啊，不要张嘴就来。什么叫匆匆忙忙就位啊？我们是1:50就已经就位了哈。刚才是我们有听友说要展示一下我的 OOTD 啊，我刚才就稍微的站起来啊，应我们听友的要求站起来展示了一下。
0: 是
1: 啊，这。就是进来之后这个啥情况不知道，张嘴就来啊。好呗，我们今天去哪儿呢，峰哥？
0: 去这个江苏镇江啊。
1: 哎，
0: 一提到这个江浙沪秋天的颜值巅峰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这个苏州、杭州、南京，对吧？每年秋天呢，这些地方都是美的耀眼啊。说但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个镇江其实也有一个美到极致的秋天啊。一夜一景都是暗藏着中国古诗词里面的这个浪漫的意境啊。说起镇江呢一直很低调啊，说
1: 镇江，我记得当时这个许仙不也去了镇江待了
0: 镇江陈醋、啊、
1: 对吧，待了一段时间 啊。
0: 这个常年被这个南京啊、苏阳两州是掩盖光芒，但是呢酒香不怕巷子深嘛，是吧？这个镇江的风光啊，确实呢早就从古至今的口口相传。全唐诗呢吟咏镇江的诗作就有1000多首啊，像李白、辛弃疾啊，对这儿都是无数次表达过喜爱啊。
1: 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来介绍这样的一个一夜一景啊，暗藏很多古诗词里的美景的江苏镇江。咱们先来听首歌，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0: 10分。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0: 好，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雷阵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温度在26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85%，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5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6: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5: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7: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6: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5: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的，一首来自南叔的拯救啊，这首歌呢又让我们想起了一位故人啊、对，因为他很喜欢唱孙楠的歌啊。好嘞，那么下午的2:39，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去到的这个美丽的地方就是浙江的镇江，
1: 江苏的镇江。对，不是镇江。
0: Sorry， 这个脑子突然之间短路啊。
1: 是，
0: 江苏的镇江。
1: 这个爱吃醋的镇江人啊，
0: 我特别喜欢吃
1: 镇江的陈醋啊。
0: 其实我觉得镇江的醋不算陈醋，我觉得他们的醋
1: 山西陈醋才是。
0: 没错，山西的那种有点发苦的 那才叫陈醋，
1: 镇江叫香醋。
0: 没错，我很喜欢吃镇江的。你像我从小我们家就是那个时候都还是真的是打酱油打醋的那个年代啊，我还经历过一段时间，
1: 对吧？
0: 然后呢就是每次出去打醋打那个镇江醋，我总觉得它那个后味有点回甘，
1: 就那个大坛子是吧？
0: 对，然后呢我回了家的路上我可能就对嘴
1: 搞一点
0: 对嘴吹了啊。
1: 我也有时候会喝一点、
0: 对，就挺

0: 很甜的，你知道吗？
1: 甜的不至于吧？
0: 就是后味儿有点回甘 啊，酸酸甜甜就是我啊，就很好喝
1: 啊。
0: 嗯，
1: 这个镇江除了陈醋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山水啊。
0: 嗯，
1: 三山雄踞，山水之美啊。我们首先带大家去一个好地方，叫金山啊。
0: 金山、银山啊，这就是这个金山了。
1: 对，这里有白娘子水漫金山的原型。
0: 这、
1: 啊、
0: 我就说这个许仙当时他就去了镇江。
1: 对
0: 对。
1: 所以你提起金山就多了很多独特的情愫，是吧？
0: 嗯。
1: 屹立在长江中游，仿似江心一朵美芙蓉啊。远远看去，这个山体呢掩映着金黄的寺庙啊，禅意弥漫。
0: 嗯。
1: 秋天的时候呢，金山的树叶是一夜之间黄的就像金子一样啊。漫步在金山景区啊，迎着秋日慵懒的阳光啊，吹着风啊，眼前是绿林红叶啊，
0: 真漂亮。而且最重要的是呢，金山这里还有一座著名的千年古刹，山寺融为一体，金碧辉煌的建筑尤为经典哈。你可以漫步在寺庙之中，然后这里给足了你这种哎呀虔诚的一种感受，感受这种千年古刹的清幽啊。
1: 嗯，
0: 寺庙的人也不是很多，哎，这就特别的适合。哇，我觉得这种地方我太想去了。
1: 因为他人不多，所以他有很多的可爱的小野猫啊，
0: 啊，
1: 一点都不怕人。
0: 我可以在那里就是
1: 喂喂是吧？
0: 冥想
1: 啊，这还
0: 啊，因为你那种
1: 喂喂小野猫啊，
0: 小野猫可以来到我冥想的身旁
1: 啊，
0: 然后呢可以蹭蹭我都 OK 的啊。因为在这种地方，你就整个人都会是一种非常接近。
1: 嗯，
0: 这种就是神明的那种感觉啊，
1: 好
0: 是吧？然后这位是随缘啊，好不好的让我们举起手来是干嘛呢？就不要让我们举起手来啊。那个你问到的我们的这个你说的那位主持人，他现在不做节目了哈，但是还是在我们的台里面啊。好，另外说到这里是南山啊，南山呢也是镇江的绿肺，这个森林覆盖率高达73%，风景好像是仙境一般，也是留下了无数人的这个一些文人墨客的啊一些踪迹吧。
1: 对，北宋的著名书画家米芾是留下了《烟雨南山开画本》这个评价啊。所以秋天到这儿来走一走呢，真的是非常好啊。这个红叶经霜，灿然似火，还有呢一座古刹叫高崇寺啊。这个到了秋天呢，寺庙的围墙根本挡不住汹涌的秋色，四株300多年的银杏树耸立，金黄灿烂、啊，然后呢，夕阳西下呢，阳光打在金黄的树叶之上，光影在叶面寺庙中流转，给古寺平添了古朴幽深的意境啊。
0: 对，啊，这个朋友挺有意思啊 ，WS， 不要说有种当年听收音机的感觉，我们就是当年的收音机，
1: 对对对，
0: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电台啊，就跟你原来听收音机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包括现在我们通过调频电台也是只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
1: 对对对，
0: 只是我们现在时代在进步啊，科技在发展，电台也能看了。而已啊，你如果不习惯，你就想听，你完全可以不用看啊。
1: 是，
0: 这其实我们还是电台啊，不是说就像有种、啊，我们就是电台。好，这里呢还有就是北固湾，北固湾这里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样的风景呢，在镇江的北固湾就是可以看得到。它这个固呢，就是稳固的固，
1: 嗯，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北固湾这里有清澈的碧波，
1: 是，
0: 然后还有这个随风荡漾的一些美丽的一些样子啊、
1: 嗯，
0: 秋天尤其的美啊。
1: 对，这儿还有一个小镇叫知樱小镇，知是芝麻的知，樱是樱花的樱啊。秋天除了金色的麦浪、火红的枫叶之外呢，还有一张代表色，就是浪漫的粉色。镇江有一个春天的绽放樱花，秋天绽放粉黛乱子草的地方啊。
0: 嗯，
1: 9到11月份似云雾状的粉色花絮就美艳动人啊。
0: 好的，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好妹妹和辛晓琪的《两两相望》。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

0: 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4: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5: 好的，那么一首好妹妹的歌曲啊，和辛晓琪带来的《两两相望》，继续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珍。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5: 嗯，我们说到了这个，今天说到了镇江。
6: 嗯
5: 啊，它呢还是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6: 对，
5: 除了这些自然美景之外呢，它还有一些
6: 人文的景观。
5: 对，比如说
6: 西京渡
5: ，
6: 对，
5: 嗯，
6: 这儿呢叫一眼看尽千年，虽然说只有1000多米长，就1公里多，但是呢、可以让人足足走上千年啊！
5: 哇，
6: 因为古街建于六朝时期，历经了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啊，还有民国时期见证了繁华，最后又归于平静、啊。喇嘛教的白塔，昭关的这个古朴的字样，还有观音洞氤氲出呢一片片淡淡的禅意。
5: 嗯，
6: 晚上的时候呢，这儿会有灯笼亮起来，这个不亮，但是有着不同的意境啊，就好像穿越到过去啊，看到了历史留下的痕迹，也看到了流淌在这座城市的文脉啊。
5: 对，这儿还有一条路到大西路啊，一条大西路半步镇江史、啊，我发现这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文本了哈，
6: 是
5: 一个什么什么半个什么什么，你看看镇江的人文，一定要来大西路，这是江苏第一条柏油马路，朋友们厉害了
6: 啊！
5: 整个省里啊，江苏省里第一条柏油马路，到如今呢是承载了一代代镇江人的记忆啊。
6: 那么北固楼就是叫天下第一楼，北固楼，北固楼会看到绝美的江景啊，这个滚滚长江，满眼都是绝美的风光啊。辛弃疾后来写的那个北固楼。怀古不知道什么在这写的啊、
5: 那很有可能是吧。当然咱们说了这么多这些风景人文啊，最后我们要说这里的美食。这是一座打翻了醋坛子的城市啊，
6: 对，
5: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半天镇江醋非常有名啊。这里的镇江醋，它是，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它微甜、啊，它真的是甜的，
6: 它是糯米造的。
5: 对，所以说我小时候我家里就是买那个镇江醋、打那个镇江醋，我会偷喝，
6: 是不是
5: 啊？因为我觉得那个醋真的是甜的
6: 啊。这个，
5: 而且我觉得哈、我就喜欢拿镇江醋蘸饺子。
6: 对，他吃螃蟹什么的都用这个啊。
5: 对，然后因为你要是用那个山西老陈醋吧，它就是苦
6: 太硬，
5: 你知道吗？它整个把你的那个味儿全占了哈。
6: 是，
5: 对。
6: 还有锅盖面啊，这个锅盖面有300多年历史，是面条和锅盖同煮，据说能够保持面条不烂，还让浮沫呢往锅盖那边去散啊。可以配很多免费的小菜啊。

0: 啊，然后买买一碗面，吃的一口满足。另外有水晶瑶肉啊，
1: 对，这个其实有，
0: 对对，
1: 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就是皮冻，其实有点像我们北方皮冻
0: 哦，
1: 嗯，对，它也是那种晶莹剔透的。嗯，感谢我们敢炫敢爽的关注，说回江西了，还能在这里看到小珍的节目哈。
0: 对，
1: 你看，所以咱一定要关注了啊！你只要关注，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有网的地方都可以看见我。
0: 然后，既然是江苏嘛，江浙沪啊，这个蟹黄汤包呢就非常的出名。
1: 哇哦！
0: 鲜亮的汤包配上镇江的醋啊，醋把蟹的鲜味调出来，又消掉了蟹的这个腥味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非常好吃啊。
1: 对，谢谢十月的关注，新来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都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当然这里还有臭干儿，啊，臭干儿就是其实也没那么臭了哈，
0: 其实就是干子啊。
1: 对对对，然后还有里脊，
0: 对，这个里脊呢就是里脊肉，猪的里脊肉啊，
1: 嗯，
0: 所以这块呢这个好吃的也非常多啊，您记好了，是江苏镇江啊。
1: 好嘞，那么马上就该中秋佳节了，大家都可以把自己中秋国庆去的地方给安排起来了，是吧？那听听我们的节目，知道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避开那种汹涌的
0: 人潮，
1: 对，旅行的人潮，过一个非常轻松惬意的中秋国庆双节。
0: 好，
1: 好嘞，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到我家乡来，再见啦。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这座星辰。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3:01嘅时候睇到一节路面最新交通路况，先睇睇啦，就我哋整个全城方面嘅状态啊，咁啊，哇，有啲路段真系颇为之塞嘅。咁啊，新城大道咧，从呢个新城路到深源路啦，哇，塞车一个钟，仲逐渐有加重嘅一种现象。咁啊，就整体咧，拥堵成公里以上嘅。滨海大道北向南，仲有滨海大湾从滨海湾大道啊嘅副路到连升路啦，咁亦都有塞车。咁啊，大概一个钟系低于1公里嘅，所以佢用挤时间啊，开始耐客。咁另外石大路咧，从 S122副路到管长路，亦都系有用挤10分钟以上。金朗南路咁就管章路附近咧，西向东亦都有半个钟嘅用挤啊。京广线从江南大桥到管瑞路方面，亦都系有半个钟嘅用挤嘅。咁啊，整体嚟讲啦，有部分路段可能真系呢一段时间都会有用挤嘅现象。今日天口而家其实系唔错嘅，但系亦都有拥挤嘅路段。继续翻嚟啦，东莞大道方面嘅鸿福路附近，呢个系属于我哋主城区路段啦，咁亦都系有轻微嘅拥堵。另外咧就环城南路附路同沙立交桥附近西向北咧有拥堵，环城南路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方面亦都系有拥挤嘅。大正头路段西向东有拥堵，咁但系即系拥堵嘅时间唔算太耐时间啊。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啊！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9: 10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鹿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5钻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2: 我要
1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3: 爸爸妈妈，
14: 爸妈，我回来了。
1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1: 继续翻嚟礼拜三民企在线啦。本嚟周三咧，应该就有大状上线嘅。咁但系呢排咧，唔知点解，有人话咧就临近即系年底咧，系啊，即系呢方面咧，公检法特别系即系法院呢边咧，系咪真系特别忙啲啊之类咁样啊？仲要大状咧都呢段时间啊，已经甩拖一两次噶啦，咁出现咗就临时吓、可能要出庭啊，或者出外啊咁样嘅一个现象。咁今日继续翻嚟咧，我哋有民企在线啦。啱先咧所讲几有意思，今日中午当中咧嘅状态咧，其实即系感觉今日秋分啦，平衡嘅白天同夜晚，但系我个人就冇呢种平衡感，总之觉得咧就今日有啲云恶恶，可能系天口嘅问题嘅，因为外边仲系温温沉沉咁样啦。琴晚其实整个场雨好大嘅。呢隻歌本来想以为佢快嘅，但系谂唔到呢隻歌咧就系稍平缓啊，钟无艳啊呢隻歌，用人名啊，系咪即系话做女朋友做到钟无艳咁咧？有事就揾你，冇事吓、就浪起你咁样啊，咁啊旧底咪有咁嘅说话嘅，系嘛？有事先钟无艳咁样嗱，粤语歌平时我都系拣自己中意嘅吓。另外仲有一样嘢咧，就同大家提提，都系想大家动一动手支持下我哋嘅原创音乐大赛嘅。因为咧就已经系十五强产生，今日23号春分啊秋分吓、啊，有冇鼠鸡蛋啊？大家试一试啦，真系掂水好多啊！如果我今日都系鼠唔到鸡蛋嘅话咧，即系平时啊更加之难鼠啲咯咁样吓。今年咧我就冇搞到。因为今日都有啲比较事务多嘅感觉。先讲翻我哋原创音乐大赛吓，十五强已经产生，咁呢一次咧就24号，即系听晚咁啊，将会喺东莞体育中心隆重啊举行。咁整体嚟讲咧，就十五强选手咁又争夺年度总冠军，咁啊带嚟一场不容错过嘅音乐盛宴。听日啦，听日吓。咁另外咧，同大家提提，就知东莞 APP 已经系开启咗线上嘅一个投票通道。你嘅每一张票都至关重要。希望你都发动下亲朋好友同埋你自己啦，为你心仪嘅作品啊投上一票。呢次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亦都系大赛主题曲嘅一个创作单位。另外咧就亦承志系名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月饼、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嗱，9月24号，我哋相约喺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原创音乐大赛嘅总冠军诞生啊！另外仲有仍然系都系同大家要提噶啦，就嗰、那个倒积水啊。翻盘倒灌啊！因为呢两天总系会每日唔整一场雨咧，就唔心松嘅感觉，咁所以咧就仍然都系屋前屋后都系泼埋啲多嘅积水嘅。建议大家就翻盘倒灌，多啲去下积水，防止蚊虫滋生地嘅继续存在。所以咧就倒呢积水咧，就令到蚊虫咧喺呢个幼虫啊、卵啊，仲有咧成为蛹嘅。呢、这個階段都係扼殺咗佢嘅。另外屋企當中裝一啲沙窗啦，或者係做下滅蚊嘅行動，好簡單，點下蚊香啊，都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嚇。
0: 呢度有東莞各領域嘅專家在線，為你解讀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們的制度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3: 呢度有東莞優秀民營企業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

0: 准时上线，
1: 继续问几在线。同大家提提咧，就中秋临近啦，好多人咧就请假咁，然后咧出个远门啊之类嘅嘢。呢次咧我哋广电珠江团咧又话，好似好多线路俾大家去拣。呢次去到边度啊？去到法国啊！咁啊，即系呢个地方就系雪山王国，号称吓有千年王朝，就系法国尼泊尔。十月方面，我哋亦都系开启咗精彩尼泊尔七天六晚定制之旅吓，正式开启咗。10月28号，即系下个月，电台主播我哋有小路老师邀请你一齐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啊！世界遗产群啦、加德满都啦、小肯尼亚啦、奇特王双城联动。咁另外候庙一定抵要到嗰度逛一逛啦，博大哈大佛塔啦，咁仲有咧就斯博塔。提那嘅嗰个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王国家公园，仲有菲雅湖大象保育园啊，真系近距离亲近啊！大象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晒嘅。嗱，呢一次行程亮点有咩咧？特别安排越野车嘅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嘅原始森林，仲有菲雅湖独木舟嘅静态漂流吓，即系撑艇啊！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哇！真系骑大象、啊，仲有塔鲁族原始嘅郡江舞民族表演啊！呢啲舞系点噶啦吓？未睇过。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嘅尼泊尔嘅传统餐，红酒晚宴亦都系超值享受。全程入住五转酒店，安排特色嘅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吓，一价全含，仅需要5980啊吓！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打4-3-2241 4-3-2241 400-800-7366 或者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咁都系 OK 嘅，了解好多出行嘅线路吓。另外中秋临近嘅关于月饼啦，咁月饼大家知道啦，就年年都系咁过系咪啊？但系咧就每年食个月饼应下节，咁都系需要嘅，因为毕竟系我哋中国传统当中系比较重要嘅节日，咁好多人咧都系奔赴他乡，然后回归家园，咁目的就系中秋团圆啊嘛，月圆人圆，全家团聚。咁但系年年嘅中秋，我哋感觉可能冇乜新意啦。今年建议大家过一啲新意嘅中秋节。咁由我哋东莞茶山系藏住一个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咁可以告别下啦，告别下呢个枯燥嘅传统嘅展馆啦。因为嗰度咧就博物馆吓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嘅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咁啊拉满晒，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咁啊超适合咧就亲子出游啦，几个家庭一齐啊咁样，或者系朋友约埋行逛都 OK 嘅。唔单止可逛好拍，仲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嘅体验。企业中秋大宗嘅取购都 OK， 可以专属预约非遗嘅手工制饼现场。你先要预约，打呢个电话0769861721 0769861721。制饼专场，你可以亲手揩面啦、压模啦、制饼啦，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感受呢种传统手艺嘅一个浪漫与温情。呢、这个中秋唔使远行，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你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感受一个新潮嘅中秋玩法。另外仲有啦，华美月饼博物馆啦，开咗一个研学课程嘅。专线方面，大家打呢个电话问一问吓。0769861721 0769861721，具体嘅研学费用。另外仲有你整饼嘅一个预约定制咩咩，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咧去先咨询吓。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还是给我。为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5: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 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让你准时上线。
1: 翻嚟礼拜三嘅民企在线啊，咁啊，首先睇睇我哋关注头条啊，今日头条咧就我选咗用电量啊，因为用电量。究竟幾多咁就基本上係印證咗你嘅經濟增長嘅程度啊，然後社會需求量點樣啊咁樣。咁最終嗱，國家能源局咧，琴日發布咗呢個數據，咁顯示咧1到8月份，唔係一到八月份，係單單八月份啊，全國嘅全社會用電量達到10332億千瓦時，同比再增長1.7%，再次突破10000億千瓦時。单单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系15.6亿千瓦，比上年最大嘅负荷高咗4969万千瓦时嘅吓。咁其中嘅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加2.7%，第二产业增加2.4%，第三产业话犀利啊，去到5.1%。相反，城乡居民用电量嘅同比系降咗水啊，降咗4.0%吓。另外，工業當中高技術同埋裝備製造業嘅用電量保持比較快嘅增長，證明我哋高新技術方面嘅一個發展速度係比較快。第三產業當中，充換電服務啦，仲有互聯網數據服務用電量增長係相當強勁，因為大家知道咧，充電裝啊呢個嘢肯定係支持呢個用電量增長嚇。再等下咧，就算力方面啊，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咁亦都系发布出嚟，而且预计咗咧就系2026，即系今年啊，中国嘅智能算力规模将达到点咧？每秒2576.58亿亿次嘅浮点运算。即係好多嘅意思咧，大家唔需要了解究竟呢個嘅單位名詞係點樣，即係意思係快到不得了，快到不得了嚇。咁同比增長87.9%，哇！2026年中國人工智能嘅算力市場規模預計達到515億美金，同比增長37%。咁啊，2030年嘅展望將有機會達到1501億美金喎。即系算力市场当中未来嘅增长空间，需求量会不断向前发展，系咁意思啊？再睇翻就第48届嘅世界技能大赛，大家都知道咧，就啱啱上海咁就开幕嘅，琴晚吓咁已经举行咗噶啦，即系开咗幕。咁呢届嘅世赛咧，即系48届嘅世界技能大赛吓，简称叫世纪赛吓，有68个国家同埋地区嘅1385名上去参赛，即系展现自己嘅技艺咯。参赛国家同埋地区数量、参赛嘅选手人数都系历届之最啦。咁中国代表团咧派出咗系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嘅比赛吓。咁啊，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系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咁系全球层级最高。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嘅國際性嘅一啲職業技能賽事，咁每2年舉辦一屆嘅，咁到而家已經舉辦咗47屆，哇！即係有成好多年噶咯嚇，因為2年舉辦一屆，咁已經係經歷47屆，咁即係成90多年嘅歷史嚇。咁目前已經覆蓋咗全球90個國家同埋地區，全球2/3嘅人口都有。去即係話派選手嚟去參賽嘅，咁呢屆嘅世錦賽咧，即係世賽啊，叫做有邊啲嘅新賽項、新亮點咧、新體驗咧，又有咩嘅特色嘅體驗活動咧？先同大家讲讲就整个项目先啦，有64个比赛项目，咁涵盖咗覆盖晒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业、服务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嘅项目，比如话烹饪、美容、木工、花艺，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嘅一啲项目，比如话无人机嘅系统啦、智慧安防技术等等7个赛事。咁啊，同体育竞赛唔同嘅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一齐开赛嘅，所有嘅竞赛项目咧，要求喺4天时间同步完成。咁啊，竞赛时长咧控制喺15到22个钟。全部嘅赛事结束之后咧，喺闭幕式上统一先公布成绩，颁发奖牌嘅吓，即系同我哋即系而家乜奥运会啊咩咩体育竞技咧系不一样嘅。 咁絕大多數嘅一啲項目嘅選手喺參賽當年係唔能夠超過22歲，即係唔使話你越老咁啊技術越高

0: 敌军。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2: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嗱就国庆好啊，中秋好啊，或者嚟紧啦，就吓有春节啊，咁啊入秋天之后秋高气爽啦，咁啊今日就春分啊秋分啊，成日都讲到春分噶，秋分咁啊即系话啦，开启深秋时节，秋景嘅一个远行，好多人都选择。嗱就整体嚟讲，逢系入秋天当中啦，咁就。出行嘅人咧，系占比较多嘅一个季节嚟嘅，因为咧天口又唔系好热啦，咁而且咧好多地方有秋景啦咁样，所以咧针对嚟紧嘅国庆文化同埋旅游消费，咁啊我哋国家将会发放超过3.1亿嘅消费券嚟到助推国庆文化同埋旅游消费月，最终亦都喺下一个月就启动。唔係，今個月開始已經啟動㗎啦。嗱，琴日啦，呢個係文化同旅遊部喺雲南省正式啟動咗2026全國國慶文化同埋旅遊消費月。咁啊，消費月咧將會從9月下旬，即係可能下個禮拜翻嚟就開始，咁啊已經啟動就即係琴日已經開始就宣為這個消費月㗎啦。咁啊一路持續到10月底為止嘅。咁文化同旅遊部協同有關部門啦，會係支持單位等圍繞中秋國慶嘅推出系列嘅文旅活動同惠民措施，咁啊豐富應季文旅產品同埋服務嘅一個供給，咁啊更好咁滿足居民遊客雙節假期同埋秋季文旅消費嘅需求。咁啊，消費月期間咧，就各地將個圍繞咧就遊歷山河，我哋廣東都有噶嚇，已經發出咗好大嘅邀約嘅啦。就中秋團圓啦、賞秋休閒、紅色旅遊、研學旅遊、夜間經濟、非遺美食等等熱點嘅一啲需求。咁另外仲有咧就增加優質嘅文旅產品供給，亦舉辦超過20,000次嘅文旅活動，發放超過3.1亿嘅消費券等等消費補貼，為居民遊客啊假期出遊提供更加豐富嘅選擇，更舒心嘅體驗。我相信呢啲嘅即係話整體嘅消費券啦，肯定係酒店啦、旅遊景點啦、或者係某啲嘅餐飲啊等等嘅一啲支持嘅。所以今秋出行你去到邊個地方，你都睇睇，高速路會唔會減啲費啊？呢間旅店有冇幾啲折扣打啊？另外仲有咧住宿有冇折扣打啊？呢個景區方面有冇機會可以唔使門票啊？咁樣嗱，開啟咗呢個消費月，就邊個地方邊個景點都可能有機會係俾到優惠俾你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

0: 电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7: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8: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9: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7: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5: 让你准时上线。
7: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

0: 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2: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4: 继续翻嚟礼拜三嘅民企在线啦，呢首歌麻麻地啦，所以我就话我冇听晒，俾大家最新进入我哋节目先吓，3号时间啦，再揾首我心水嘅咯。好，翻嚟啦，就同大家讲个好消息好嘛。东莞市慈善会系迎嚟咗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咧，好快就会同大家见面。咁啊，20年嚟咧，就市慈善会就跟东莞啦，踏踏实实咁办好咗各类嘅民生帮扶嘅，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碗加微心愿啦，帮助唔少嘅市民解决咗身边嘅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系帮扶咧就脑瘫儿童，星光行道系帮扶咗孤独症嘅儿童，帮助小朋友咧就揸住咗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过困境嘅家庭带咗希望。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彩虹小书包益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队友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啦开展应急嘅募捐，将东莞嘅爱心系送往各地噶。嗱，跟住落嚟啦，仲有慈善徒步活动等等，都会陆续推出吓。咁另外咧就呢一次嘅20周年系列主题活动，亦都系丰富多彩、亮点多多，包括有时光向前、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嘅地标亮灯，仲有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继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关注落嚟嘅20周年慈善行嘅系列嘅活动。另外仲有咧就会有好多嘅精彩内容，亦都系值得大家期待嘅。
1: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2: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1: 约你准时上线。
4: 翻嚟继续民企在线，继续睇睇我哋资讯当中值得关注噶，因为呢段时间咧，其实咧颇为之多值得我哋去关注，特别系嚟紧嘅差唔多进入10月份啦，10月份系颇多一系列嘅一啲活动。咁啊，比如话中秋出行啦、国庆旅游啦，另外仲有咧就今日10月份又有广交会啦，第140届吓，琴日同大家报道过，咁啊今年系更加虚撼嘅。嗱，嚟紧好快咧，中秋国庆嘅假期，咁啊喺嗰个交通出行方面咧，我相信咧通关量啊，特别有一个预测就话单日最高通关量有机会突破240万人次喎。随住呢个佳节临近，预计全国口岸将迎嚟咧出入境嘅高峰。咁国家移民管理局嘅预测啦，今年嘅中秋节假日日均嘅假期出入境嘅旅客将系达到225万人次啊，好多时候都有多冇少嘅。咁国庆假期假日咧，都可有机会系超215万人次。出入境嘅客流高峰集中喺9月25咪好快吓，9月27、10月1号同埋10月4号。佢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咁假期期间咧，我哋粤港澳三地咧将举办好多嘅精彩活动啦，有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嘅订活动，我哋翻大湾区讲吓。咁返乡探亲同埋跨境嘅旅游客流量又叠加，预计比邻港澳陆路口岸嘅通关流量将会明显增多嘅。 咁啊，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广大嘅中外出入境嘅旅客，出行前要及时关注口岸客流量嘅变化同埋通关情况，仔细咁检查出入境嘅证件、签证是否有效啦。中国公民出境嘅时候需要提前了解前往地嘅安全形势、入境政策等等，避免前往疫情流行风险同埋一啲政治地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通关过程当中如果遇到困境，可以随时打我们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的服务热线，或者向现场执勤的移民管理警察是寻求帮助的。再睇翻廣東嘅啲數據，啱啱提咗全國方面嘅用電量啦。廣東嘅規上工業喺八月份增加值增長6.1%，都好犀利啊！呢個數據交到功課啊！咁省統計局咧發布咗前八個月嘅經濟數據，一到八月份，我哋省經濟運行總體平穩，全省規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1%，增速比一到七月份加快咗0.4%，一到八月份仲繼續有增長嘅，重點行業出現較快增長。计算机啦、通讯同埋其他电子设备嘅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专用嘅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哇，都几高下噶吓。首先我哋见到计算机11.4%啦，通讯同其他电子制造啦12.2%啦，汽车13.4%啦，专用设备方面咧有8.4%噶吓。市场销售整体出现整体嘅回暖嘅。一到八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城镇嘅一个消费品零售额增长1.6%，乡村嘅消费品嘅零售额就下降咗0.8%嘅。限额以上单位嘅餐饮收入增长3.8%，哎呀，因为睇嚟大家都中意出门食饭或者叫外卖啊。基本生活类嘅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嘅单位粮油食品类、饮料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的商品零售额都是有分别增长6.4%、7.7%和18.1%，竟然间服装鞋帽方面咧个纺织品增长幅度咁大，18.1%。而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咁啊通讯器材39.5%，哇犀利！新能源汽车增长系7.4%嘅。而固定资产投资的降幅持续继续有收窄，一到八月份，我哋广东全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0.7%，降幅比一到七月份收窄咗0.6%，连续咧系3个月系有收窄嘅。再睇睇翻就2026年我哋省嘅首批首席技师名单啊，正式系公布咗嘅。咁最终咧，我哋广东有13人系上咗榜。咁呢个就系近日省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厅正式公布嘅2026第一批嘅首席技师名单，张伟等13名嘅技能人才经过企业嘅自主评选、内部公示、笔试嘅初审推荐、省级评审确定、社会公示等等规范嘅程序，咁最终成功获评系首席技师嘅，进入咗广东嘅新8级工啊。職業技能等級最高級別的階梯，哇，犀利啊！睇到嚇，咁廣東作為全國經濟大省啦，咁啊製造大省同埋人才大省，始終係堅持推進新8級工職業技能嘅等級制度全面嘅實施嘅。咁到目前咧，就全省累計嘅評聘嘅首席技師有65名，特級技師838名。呢一支扎根重點行業、產業一線、攻克技術難關、匠心傳技帶圖嘅高技能領軍人才隊伍，正係日益咁壯大嘅，為製造業當家提供咗頂級嘅技能人才支撐嚇，亦都為咧就廣大嘅產業工人咧樹立咗憑技能立身、憑業績說話、凭贡献获益的鲜明的一个导向。这
1: 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5: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且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0: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企业已经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2: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1: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吓，咁啊，再睇翻啦，就我哋东莞方面呢段时间啲吓，即系好玩好逛嘅地方。因为文旅方面呢段时间全省当中都系推行得系比较硬嘅，咁啊，我哋东莞又有继续七个场景入选咗省级名单喎，诶，边七个咧？嗱，就省文化同旅游厅公布嘅第四批嘅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嘅热门场景名单，我哋东莞有七个项目最度成功入选，分别就系东莞潮玩之都、万博中心、大湾航空飞行营地、万象滨海购物村、又一味酱园、东莞市横沥镇村头葵香园，仲有丽香书院馆啊，书院吧馆，另外仲有东莞百味东莞百思园岭南飞围和美乡村新场景七个，加上前三批已经入选嘅十六个项目啦，东莞道而家已经有一共23个场景系入选咗省级嘅粤式新潮流嘅。咁文旅消费嘅新业态热门场景呢啲场景啊，涵盖咗系。

0: 歌伎池玩啦，黄尾乡村啊，文博嘅艺术啊，研学亲子、休闲运动、工业旅游、街区嘅乐购等等多个多元业态嘅。咁充分系展现咗啦东莞文旅消费新业态蓬勃发展嘅良好态势吓。另外仲有嗱，我哋东莞发布咗八个基本问题，而家呢基本问题呢八个基本点咧，系面向全球开放寻求答题嘅。近日咧就2026东莞市青年科技人才交流活动暨基点科学会议喺东莞嘅我哋东莞啊长江镇举行。呢次活动咧就以制造换新、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嘅交叉赋能为主题，组织约40多位嘅优秀青年科学家与企业研发人员，系跨界研讨 AI 与智能制造交叉领域嘅深层次问题，凝练提出8个前沿嘅科学问题。咁與常見嘅學術一啲會議不同，嗱呢次活動唔單止設成果嘅宣講，青年專家上台只講一件事，自己領域當中真正卡住嘅係邊個問題嘅問題。嗱，會議發布咗八個基本問題嘅面向全球開放答題，涵蓋物理智能與觸覺感知、人機共生、自主進化、雲邊協同與終端智能、智能製造架構設計、材料 AI 嘅物理理解、分子設計與小數據泛化，仲有力學數字嘅衍生、脑电跨患者的统一表征等等方向，并以基点问题、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的交叉赋能对外发放。以此就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科研力量是开放、邀约和共同答题的。看看有没有获取一些更有用的一些答案出来。
1: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继续回来民企在线，我们看看中秋假期或者十月份开启的这个深秋旅游有什么的地方是给大家去玩的。首先啊，秋天我哋安排咗两条靓仔线路，大家知道第一条啊，北京嘅亚历泰啦，9月29出发，7699电台嘅主播海峰老师同游，翠帘木湖啦、喀纳斯、和睦五彩滩一次打卡，仲特别安排咗和睦旅拍嘅。价钱方面7000元唔使吓，咁啊双飞8日游系北京线路，海峰老师同行。而且咧就整體嘅一個北疆和睦有旅拍俾大家嘅。另外仲有啦，第二條線係南疆嘅胡楊秘境啊，呢個咧就係燕青老師配合3飛8日遊，呢個係中秋國慶翻嚟嘅，10月18日出發。呢個仲更抵，7000元唔使嚇，6999。主播燕青老師同你同行，金秋胡楊林，一年只靚佢20多日，穿越天山勝利隧道、溫宿大峽谷、喀什古城啊，白沙湖咧、輪台胡楊林，呢個係南疆當中係比較大嘅胡楊林嚟嘅。咁啊，錯過呢個胡楊林嘅話啦，要睇個胡楊林嘅震撼場景，又要再等一年先 OK 啦。全程两条线路安排而家嘅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嘅酒店住宿、大盘鸡啦、土火锅、红酒晚宴啊，全部安排晒，更有 VIP 嘅六大专属服务系俾大家嘅，唔使做攻略，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开心，名额有限。报我即止，拨打呢个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或者发送燕青，亦都系了解更多嘅线路吓。呢、这个秋天，新疆安排咗北疆9月29日，南疆10月18日，都系由我哋专享团一齐系同大家出行嘅吓。另外中秋时节，月饼少不了啊！继续咧，中秋讲下月饼好嘛？咁啊，讲下呢个月饼嘅非遗，茶山呢一个国内独一无二嘅主题博物馆吓，华美月饼博物馆，哇，呢、这个犀利啦！咁啊，即系可以喺呢个博物馆度感受不一样嘅中秋佳节，因为佢有中秋民族各大派嘅月饼文化嘅，一步一景氛围咁拉满，古风赏月场景咧，传统制饼嘅实景呼刻，随手打卡都系氛围感大片。 特別收尾咧就係親子出行啦，一家大細啊咁樣，或者係幾個家庭啦，朋友約上去嗰度行逛，感受下中秋嘅趣味。

唔单止好逛好拍，仲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IY 嘅体验，即系整饼啊！咁企业中秋大宗采购现场都系俾你安排上嘅，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嘅制饼现场吓、啊，就系0769861717211。啊！喺現場你可以親手揩面啦，啊壓模，仲有製餅，零距離係感受解鎖省級嘅非遺技藝，沉浸式咁感受傳統手藝嘅浪漫與温度。呢、這個中秋唔使遠行，喺東莞茶山就能夠解鎖專屬嘅中秋儀式感。逛月餅博物館，體驗非遺 DIY， 解鎖不一樣嘅新潮嘅中秋玩法。另外华美月饼的博物馆研学课程就要开启了，专线就是0769861717211去了解一下，具体研学的费用大家可以打这个电话去问一问，了解清楚。制饼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想现场去制饼，预约这个非遗的、制饼 DIY 也都可以体验到的，打这个电话先咨询一下。OK，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周三版忘记在先啦。听日咧我就开启一个稍稍嘅长啲嘅假期，咁啊祝大家中秋国庆快乐啊，愉快啊！啊，另外节日翻嚟，我哋继续相会，忘记在先。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险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新石大路南向西，石大路附近拥堵636米左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561米；东部快速干线的北向西，东部快速跨线桥附近拥堵99米左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是缓行734米的。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419米；环城东路的北向南，浦原立交桥附近呢，当前缓行846米；黄沙河东路的北向南，从南向到附近呢是拥堵，缓行259米；原美东路的北向南，目前呢缓行52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哎呀，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全刚。在这个环节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些活动信息哈。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的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呢已经圆满结束了，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15强选手呢已经这个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在9月24号，也就是明天啊，在东莞体育中心呢是隆重举行。到时候呢，15强选手呢会争夺啊总冠军。本次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啊也是咱们的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西奥燃气股份有限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将在东莞曲中心啊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5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1: 原来真心相处还是这样。
0: 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意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东莞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信院，帮助不少市民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像品牌项目计划、海豚计划以及呢星光行动，帮助特殊儿童抓住宝贵的黄金康复期，为各个困难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残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等活动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助

0: 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善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台哈，多多关注接下来的活动，一起感受属于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朋友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呢都是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玩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且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呢，就可以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的研学课程专线哈，可以拨打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的请致电详询。与此同时，我们关注了两条活动信息啊。那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啊，7天6晚的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小璐呢，邀您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可以去到这个加德满都啊、奇特旺啊、双城联动，还有呢当地的猴庙啊、大佛塔呀、以及呢这个帕斯帕提纳圣庙啊、杜巴广场等等等等啊，当地网红景点通通安排。本次呢有这个越野车丛林游猎，还有这个穿越原始森林啊，以及呢木舟漂流啊，还有骑大象啊，穿越湿地。那全程呢是入住5钻酒店啊，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服务是管家式服务，当地美食也是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需5980。发送关键词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拨打43-224143-2241以及400-800-7366400-800-7366。
1: 爱会让人变得像一个小孩，总是那么可爱。
0: 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您安排上了吗？如果没想好去哪儿的话呢，这条信息您可听仔细了。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这个当地美食美景特这个给您安排。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美人。那这个当地美食美景给您安排，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报满即止。拨打热线电话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啊，大家可以在新疆见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6到33度，吹东风2到3级。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边岸，你双手环绕我肩，在落日之后，在朝阳之前，我只想再听一遍泛黄的誓言，绝非转角遇到的爱，缠绕在一起的指尖，能不能不要说这句再见，我害怕再也不见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

0: 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行车途中好伙伴，
6: 用车路上好帮手，
5: 开车听一听
6: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8: 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红湖路附近拥堵659米，新石大路的东向西石大路附近拥堵444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拥堵277米，环城南路东向西管城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呢是拥堵1.03公里的，环城东路南向北横塘立交到管张立交桥拥堵459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东纵路呢拥堵902米，民丰路东向西拥堵111米，翠峰路的东向南齐峰路到 S256当前缓行648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北当前呢缓行661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5: 哎，
4: 这张
5: 老赵啊，干嘛？

0: 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0: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0: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0: 拿来我看看吧。
1: 看呢？
0: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0: 你看这写着呢
1: 啊，
0: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0: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0: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0: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0: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0: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0: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啊？
0: 2.7毛
1: 啊，
0: 一斤。
1: 哦，废纸啊。
2: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权衡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了，时间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越听越开心。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开车加班这个出游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啊，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之茶、东鹏备好茶等等系列产品，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商超呢进行选购。参与到节目互动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朋友们，这个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是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这个大片儿，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可以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呢，可以致电相。

0: 哎，麻辣烫，麻辣烫，新鲜好吃的麻辣烫，
1: 烫。
0: 大人吃了不长胖，
1: 胖。
0: 小人吃了，就是也那样，
1: 样。
0: 老人吃了更年轻，是。你干什么呢你啊？
2: 我这不是帮你，这不是揽客吗？
0: 那你一个字一个字崩啊，揽客啊？
2: 那我应该怎么揽客？
0: 你也跟着
2: 你教教我呗。
0: 真是的，
2: 那不你喊的吗？那我要喊，那别人还能听见你说话吗？
0: 你没看着人家那些成熟的那五百强公司都怎么揽客的吗？
2: 怎么揽客呀？
0: 你看看旁边那个卖衣服的，不在那鼓掌吗？
2: 哦，
0: 对不对？
2: 哦，
0: 咱们也学他们鼓掌。
2: 那明白了。
0: 来，一二三，麻辣烫，麻辣烫，新鲜好吃的麻辣烫，大人吃了不长胖，
1: 胖，
0: 小孩吃了也那样，
1: 呀，
0: 老人吃了更年轻，女人吃了更美容，麻辣烫个麻辣烫，
1: 麻辣烫呀麻辣烫，
0: 你半天就喊这么一句啊你啊，
2: 不是，老板喊半天也没人来，我串串去了。
0: 去吧去吧，你串串去吧。
2: 啊，
0: 真是的。哎，回来
2: 啊。

0: 你把你那两只破老鼠拿走。
1: 不是老板，你说的啥话？你说让人顾客听见了多吓人呢？
0: 这顾客听着都吓人，还你做这事儿恶心
1: 什么？就我两只老鼠了。
0: 我跟你说啊，杨二杨啊，咱们麻辣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呢，是经过这个工商认证的，是不是？咱们是一个文明，就是餐饮文明达标企业，什么这个卫生检疫局什么的。你
1: 我知道啊，
0: 你整这两只老鼠，这都当
1: 时在我放店里了吗？
0: 你放门口也不行啊。
1: 不是我怎么
0: 人家门人，你看人家公司门口放两个大石狮子，你看咱公司门口放你这个破老鼠、啊，
1: 是这不是镇店之宝吗？
0: 这一点
1: 跟石狮子作用是一样。再说了，老板，你别一口一个老鼠，人这是我宠物，
0: 你
1: 呀这不是老鼠，
0: 你这不是老鼠，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这是苍，
0: 苍蝇啊！你当我傻呀？
1: 不是，
0: 那你带翅膀吗？这个东西啊，还苍蝇呢？
1: 你不要说
0: 苍蝇吧，这也是的。
1: 不是老板，你说你
0: 咋的？
1: 我放店里了吗？怎么马路也归你管呢？
0: 马路归不归我管？这怎么爱护卫生人人有责？你这两只老鼠怎么
1: 不是老鼠，是苍
0: 苍啥苍蝇啊？还苍蝇呢？
1: 我没有说。
0: 那这是什么？
1: 仓库
0: 苍鼠。老鼠就老鼠呗，操！哎，真是苍苍的。我跟你说，杨二丫，你再不拿走，我把这你的老鼠给你扔了它，你知道吗？
1: 哎哎哎，这，那我今天晚上，那你说我往哪儿放啊？
0: 往哪儿放？
1: 这店里又不让我放。
0: 往你家放吗？你非得往我店里干什么呢？
1: 我放家里。
0: 哎呀，
1: 那谁给我们看店呢？
0: 怎么着，二丫？
1: 啊，
0: 这两只小老鼠还能看店？狗啊！他不偷东西就不错了，开店呢？
1: 不是放在这儿吓小偷吗？
0: 哪个小偷会因为老鼠吓坏了？
1: 老板，我觉得你这个人心胸啊太狭窄了。
0: 你看看你这个老鼠，你幺二幺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我都看着了。今天你一共给他们喂了两只烤肠，一个煮熟的地瓜子，然后还有半只鸡骨架给他喂掉了。
1: 那都
0: 这俩小老鼠太能吃了，这也呀？
1: 那是客人不要的。
0: 客人要不要？客人要不要的你能给他喂呀？他是啥客人是啥呀？他花钱了跟客人吃一样的。
1: 那咋整嘛？
0: 扔掉拿家去。
1: 扔掉怎么能行呢？
0: 我跟你说，你再拿两只破老鼠赖话，我跟你说，我跟你
1: 这是我的宠物。
0: 二丫，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啊？
1: 怎么我没追求呢？
0: 养猫养狗的我都理解，养蛇的我都理解。你说你养只小破老鼠，这瘦的干巴的，你说你干什么？
1: 这不是正在努力往胖了喂吗？到时候就是可以像石狮子一样坐这儿吗？
0: 你把这两个玩意儿养成石狮子，我这个店不得吃黄了我？
1: 哎，心胸狭窄，小心眼。
0: 你再说你这两只破老鼠养一个笼子，你看他俩都干仗了都啊，这打的，哎呦天哪！
1: 是怎么天天打架呢？这
0: 谁知道了？
1: 哎，老板，要不我再买一只吧？
0: 哎，
1: 这样的话凑个三只。
0: 三只。咋的？凑三只一起打呀？
1: 不是啊，你这样的话，那两只在打架的时候，旁边能有一个人劝架呀？
0: 也是二丫
1: 啊，是啊。
0: 我看来呀，我店里还要再招一个人
1: 啊，
0: 这样我揍你的时候，有人还能护着你点。
1: 老板，你说你这一天是吧？
0: 你赶紧把你这
1: 赶紧去把那地扫了吧。
0: 哎，我扫地去。什么玩意儿？我扫地呀？
1: 啊？
0: 咱俩是。谁是老板啊？
1: 行，我忘了，我串，
0: 这心里没个数呢，这一事。
1: 哎呀，天天就是这个串啊，穿不完的串。
0: 我跟你说，二丫啊，今天我得批评你了。作为咱们集团的啊，串串部的这个董事长是吧？而且咱是这个后勤组的第一经理负责人，你说你这个态度，你是给其他员工打个样子好不好？
1: 哪有其他员工啊？不就你跟我吗？
0: 未来会有的。
1: 啥时候啊？
0: 你现在锻炼好，
1: 这都2019年了，
0: 我们的团队马上就要扩大了，是不是？
1: 马上是啥时候啊？
0: 我跟你说，
1: 再过10年啊？
0: 什么10年？
1: 20年呢？
0: 上个礼拜哦，
1: 啊，
0: 那个楼上二单元，
1: 嗯，
0: 402那个张大妈，你记不记得？
1: 记得呀。
0: 啊，她上次咱这应聘来了，
1: 啊，
0: 对。
1: 那张大妈合适吗？你觉得？
0: 张大妈50多岁老太太怎么不合适啊？退居二线之后要发挥余热呀， 是不是？
1: 不是，张大妈真的多爱吃，那个嘴就没停过。你她串串，那不把咱串全吃完了？
0: 张大妈有你爱吃。

0: 行行行，你爱
1: 以后张大妈就是你团队上第一负责人了，知道不？
0: 行行行行行，他来了归我管吧？
1: 肯定归你管呀。
0: 那
1: 到时候给你新开个部门啊，叫
0: 啥部门啊？
1: 后勤保障保障部。哎，
0: 哎，
1: 哎呀，哎，这怎么有个牛奶呢？
0: 哎，我的我的，老板，那盒牛奶是我的。
1: 哎呀妈呀，二丫，你还喝牛奶呢？多大岁数了，真是的。这牛奶是搁哪儿？搁哪儿？哎，是不是你给你男朋友喝的、
0: 啊？啥男朋友啊？
1: 嗯、
0: 我拿去喂狗，我都不会给他喝的。
1: 怎么了？那这给、啊、跟
0: 老板给你喝吧。
1: 哎，好的，谢谢。哎，二丫，你不是说喂
0: 前男友
1: 啊？
0: 你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生气。
1: 哦，你们俩还没和好呢？
0: 和什么好呀？感情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
1: 我跟你说，二丫差不多就得了，真是的。你说你这个。找个男友不容易啊，对不对？你得好好珍惜、啊。
0: 老板，你要看看他是啥样人。现在前男友，你说哈，就是跨年那天，一月一号那天凌晨，
1: 那、怎么的了？
0: 突然间给我发了个红包，
1: 给你发，那不挺好吗？这不又挽回你吗？你就差不多就坡下驴得了呗。
0: 我打开一看，131.40。
1: 哎呀，现在年轻人就整这个浪漫，13140嘛。
0: 我想这啥意思呢？
1: 哎呀。挽回你
0: 啊，肯定是挽回我，
1: 这趁着元旦什么的嘛，
0: 跟我表白嘛，
1: 这答应不？
0: 我激动的呀，
1: 嗯、
0: 一个晚上没睡着觉。
1: 你看看你长这个样，你也是真该激动一下了、
0: 哎。第二天早上啊，
1: 啊
0: 迷迷糊糊的给我打了个电话，
1: 这不挺好吗？打电话挽回呢
0: 啊，跟我说，
1: 哎呀，
0: 二丫啊，
1: 一丫啊，
0: 昨天晚上跨年喝多了，
1: 哎、酒后这个表真情，嗯，
0: 一下呢、把你当成别人了，
1: 哎，
0: 你能不能把红包给我退回来？
1: 我，
0: 哎，老板，你说就这样的人。
1: 呀，渣男呀，这
0: 是, 这
1: 是啊！
0: 哎呦我天哪，这下给我气够呛啊！
1: 哎呀，渣男本渣呀！
0: 你说就这，我还能跟他和好？再说了，他也没挽回我呀。
1: 二丫啊，真一点，你就是那个传说中被甩了不？
0: 哎，我吃个火腿肠吧先。
1: 哎，我喝我牛奶压压惊不？哎，二丫啊，
0: 嗯，
1: 你吃那个火腿肠是咱店里的不？
0: 啊啊，是，到时候
1: 谁让你吃的？
0: 我就一毛钱嘛，我到时候给你补上得了呗。
1: 你是你拿什么补？你是天天，二丫，我跟你说，你说你看你这个样子，对不对？
0: 我这样怎么了？
1: 你说你为啥被甩？你没有总结点原因呢？
0: 是感情不和吗？
1: 这么多年了，二丫，你说你在我手底下这么多年了，我看你分分合合的，我都替你揪心。
0: 哎，一共就两次，
1: 我都总结出经验来了，真的。二丫，你应该注意点，你应该有个女孩的样子了。
0: 我不就是女的吗？
1: 尼克拉，你看看你这个坐姿，一腿耷了一腿翘的，一手掐腰一手拿肠的，知道的你是活在现代的当就是新女性，不知道你是梁山的什么母夜叉王二娘娘
0: 啊？我这不工作呢吗？这不穿串呢吗？
1: 哎呀，我天哪！你说，你看别的女孩子，真是的啊！你说人家女孩没恋爱的时候不，还都是哎呀，你看这个看到吃的好，都是哎呀，你看我吃饱了。哎呀，这个好油腻啊！哎呀，这个吃不下去了。
0: 你个装的！
1: 你看看咱们店里来了那么多女孩，不都那样吗？哎呀妈呀，这个胆固醇太高了，我不能燃烧我的卡路里啊！
0: 哎呀，
1: 你看看你二丫
0: 啊，我咋了？
1: 你看看你也没结婚，你也没谈恋爱呢。
0: 嗯，
1: 你说你遇到那些吃的，那真跟恶狗扑了屎一样啊！
0: 饿呀！
1: 啊，这个再来一份，真好吃！哇哈哈哈哈！哎呀！别动，那个是我的，呼哈哈哈哈哈！
0: 我这老呼哈的，这是啥意思啊？
1: 你那个笑咱也学不上来
0: 哦。
1: 哎呀，那个我还想吃，老板，这个再给我来一份吧，呼哈哈哈哈！
0: 老板，你是挺闲的啊？你看我这一直串串，你能不能，你不要指点我的这个感情生活？
1: 不是，我不是指点你感情生活，这不，我愁得慌吗？这不是，真是的。
0: 别说你愁了，
1: 哎，
0: 我自己。也挺丑啊，
1: 你是长得挺丑的啊，
0: 不是我说丑
1: 啊，丑，
0: 哎，
1: 那跟自己有仇了，哎，
0: 哎呀，这个事儿吧不好解决，
1: 好不好解决的你得注意点你的形象，是不是？我跟你说，新的一年咱们公司的主要的工作目标在文化精神生活上就是抓员工形象这个点，知道吗？
0: 员工形象？
1: 哎呀，
0: 啥形象啊？
1: 就是咱们到时候都打扮利索的呗。
0: 那给发西服吧。
1: 哎呦我天哪，还发西服呢？
0: 啊，
1: 这你这个身材，你穿什么西服啊你啊？
0: 那定做呗。
1: 给你发个围裙就不错了，真是的。这注意点，我说。

0: 天啊，我现在看你天天这个精神状态都不太好，知道不？
1: 我精神状态不好。
0: 你看看你，你说你，
1: 我这精神状态多好啊！
0: 你说你活了20多年了，你还不如一件毛衣会放电呢。你这一天，
1: 我怎么还怎么不如毛衣会放电是怎么个意思呢？
0: 你这大冬天毛衣都噼里啪啦的，你看看你，真是的。
1: 哎呀，不得不说，老板啊，你说的也有道理。
0: 你、
1: 哎，我最近晚上失眠。哎呀，可能是因为白天我们这个麻辣烫工作强度太大。
0: 你可拉倒吧你！
1: 天天就是这个串串啊。啊，我很累。
0: 你早上12点，
1: 心累，
0: 心累什么玩意儿？
1: 我这昨天啊，这是双休嘛，然后在家里我就看个宫斗戏。
0: 你不说昨天你感冒了，你不来吗？
1: 啊，就是因为感冒，所以说呢，就病倒了。
0: 你真是。
1: 然后呢，就是病倒了之后呢，我就想说看个宫斗戏吧。我看了一会儿啊，心想着。之前每天晚上做噩梦，今天看了一天宫斗戏，晚上做梦能梦见自己当个后宫娘娘啥的。
0: 拉倒吧，哪个娘娘找你那个样儿？这
1: 结果你猜怎么着？老板
0: 当娘娘了。哎，
1: 我梦到了，
0: 是不是？
1: 我穿了个旗袍，在皇宫里面
0: 当娘娘啊，
1: 卖麻辣烫，太后和娘娘们都过我这儿买来。
0: 哎呦，
1: 哎，你说老板，咱这工作强度，
0: 二丫啊，
1: 都给我留下阴影了都。
0: 这是个好梦啊。
1: 啥好梦啊？
0: 寓意着什么呢？
1: 啊，
0: 寓意着你未来的人生事业呀。
1: 就卖麻辣烫了？
0: 这怎么了？你还看看你还不乐意呢？
1: 哎，
0: 咱们麻辣烫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要飞黄腾达了，对不对？
1: 怎么飞黄腾达？
0: 就是怎么说呢？就迈向事业新高峰，是不是？
1: 哎，来客人了，
0: 来客人。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哎，里边请。是几块钱的呀？
0: 啊，
1: 要个 A 套餐啊。哎，好嘞，快去拿 A 套餐。
0: 哎，我拿 A 套餐去。
1: 老板，
0: 哎，
1: 过来，
0: 哎，
1: 哇，这位顾客真漂亮。
0: 耶、yeah, ，咋真漂亮？这姑娘
1: 还点了2种饮料喝，
0: 真有钱、啊。你看，
1: 为什么长得好看的女孩子又有钱花呢？她们怎么那么完美呢？
0: 因为吧，我给你分析哈，根据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的经验吧，因为好看的姑娘节约了修图的时间。而时间呢，就是金钱
1: 啊！
0: 你看人家姑娘，照片从来不修图，知道不？
1: 啊，真的！
0: 你看看你照张照片，你得修一天。
1: 我，
0: 别看了人家那哦，要来个饮料是吧？好嘞，啊，那买一个去。
1: 喝这么多的饮料呢？哎，老板，
0: 哎，
1: 你把那个手机借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拍张照片。你的手机好像像素比较低。
0: 不是二丫
1: 啊。
0: 你能不能注意一点？工作时间干什么呢？啊，
1: 你不也一直这儿晃那儿晃的，啥活都没干吗？
0: 我晃不晃的，我一直我专注。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哎，二丫，我给你、
1: 啊、
0: 来，咱们刚好就上一堂这个公司文明建设课吧。
1: 啊，
0: 你看看我，为什么我能当老板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专注，工作认真，生活的小事当中就能看出来。来，就说这个手机吧，你看看。你看看我手机上不有个
1: 手机咋的
0: QQ 你看一个小小的 QQ
1: 这个
0: 嗯，
1: 这不 QQ 吗？
0: 对， QQ 你看这个小小的 QQ， 就因为我这么多年专注，我的 QQ 也升到太阳了。你看看、从星星到月亮到
1: 老板、
0: 哎、
1: 那是 QQ 的天气预报代表明天是个晴天，
0: 这不重要
1: 啊！
0: 我装的是
1: 你为什么能当上老板？你当老板不是因为你爸给你开的店吗？完，老板娘出的车。
0: 杨二丫，你这……
1: 哎呀，老板娘来了！
0: 啊，杨二丫在骗人呀？哪儿呀？
1: 我开玩笑呢。
0: 真是的，你这是……我跟你说，为什么我能成功呢？都是因为我爸。不是因为我媳妇儿，
1: 那
0: 也不是因为你二舅，
1: 那是谁呀？
0: 而是因为成功是什么呢？
1: 啊，
0: 成功就是1%的努力和99%的不碰手机。
1: 是，你那个手机也没啥可碰的。老板，你换个智能手机吧。
0: 我这手机怎么的？蓝屏的，24赫兹的，这都多好啊！真是的。来开会。
1: 啊？还开会啊？
0: 顾客也走了，咱们开个员工总结大会，
1: 啊、
0: 展望一下2019年。2019年呢，春节之后我是这么打算的啊。
1: 哦，
0: 你呢升任公司的副总了，然后呢，咱们要做大。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学贤路新街的西向东，东城振兴路到附近的拥堵454米，东莞大道的北向南，鸿福路附近拥堵659米左右，新石大路的东向西，石大路到安泰路拥堵566米，东纵路的西向东，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呢拥堵507米，东城中路南向北，恒盛路到银竹路拥堵672米，罗沙路的北向西，东纵路到南城路拥堵548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拥堵1公里左右，下桥水果街的西向南，管龙路附近拥堵179米。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亚登，亚登
1: 啊，来了来了，
0: 亚登，
1: 哎，

0: 小东
1: 啊，请坐。
0: 妈呀，对我这么客气呢？我听马小恒说你最近想我了是吗？
1: 啊，不是，我跟那个小红说让你过来把这个东西拿走，我已经打包好了。
0: 妈呀，小东跟我还那么客气干什么呀？这都是我送给你的定情礼物
1: 啊，拿走拿走。门口好吧。
0: 不是
1: 我这挺忙的。就这样，
0: 不好意思是吧？那行吧，那就既然你这么热情，那我就吃碗面吧，啊，牛肉面，谢谢，嗯。来都来了，照顾一下你的生意，嗯。牛肉面啊，大碗的啊，嗯，多加牛肉。
1: 那个小牛，我这客人挺多的，忙不过来，要不然面就别吃了吧。
0: 啊，那没事，我自己尝去，嗯。哎，没关系，就跟自己家一样。
1: 哎，那行，那你吃我忙我的，
0: 啊，
1: 好吧？
0: 你忙你的吧，嗯。啊，哎呀妈！小灯，
1: 你，
0: 哎，啊，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1: 你这老跟我说话，我怎么忙啊？
0: 啊，那是，妈呀，谁跟你说话了？
1: 你刚才不是叫我了吗？
0: 去，你在人家内心的想法你都听出来了，太神奇了，这就是心有一点灵犀通吧？啊，
1: 你，
0: 妈呀，
1: 你快吃吧，
0: 嗯，
1: 啊，吃完了赶紧。把你那个财神拿走，
0: 真迷人，小灯，我就喜欢像你这样有文化、有气质的男孩。对了，灯，你在哪儿上的大学呀？
1: 我没有上过大学。
0: 妈呀，那真难得，天生就有文化。
1: 那个，小牛啊，
0: 灯，你叫我玉就行了啊。
1: 其实呢，有一件事儿吧。我必须要正式的告诉你。
0: 你等等，你等等，妈呀，你听到了吗？伦家的心脏，你仔细听，扑通扑通扑通，你听到了吗？
1: 不是你，你不要这样的，我这个店里客人还多，啊，
0: 你说吧，我准备好了，什么事儿？嗯，
1: 我呢，已经有女朋友了。哎，我有女朋友了，你注意点，你没事。
0: 天哪！
1: 啊！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管我要面钱呢。
1: 面钱？
0: 啊，没事啊。
1: 那个，面钱就不用了啊。但是呢，
0: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呢。
1: 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
0: 啥情况啊？
1: 已经有女朋友了，你以后呢就不要骚扰我了。
0: 再给我来碗面呗。
1: 再给你来碗面，你以后能不来我店里吗？
0: 刚才你说你有女朋友了是吗？没关系，你们什么时候分手啊？我等。
1: 我们俩现在处挺好。再说我女朋友这个人吧，心眼挺小的。我你
0: 妈呀，那么小心眼的，你还跟他处啥呀？
1: 你老是这样纠缠我，对我俩这感情啊不利，好吧？
0: 对灯，以后你跟女朋友说，就说我纠缠你的啊。
1: 不是，关键我对你也没感觉啊。
0: 感觉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培养培养就有了，老夫老妻要啥感觉呀？
1: 行吧，那个你这个牛肉面啊，18块钱，你加了一份牛肉，一共是25。
0: 嗯，对，当别人面咱俩一定要把账算清楚了，要不然咋说
1: 呢？什么就当别人面啊？你这扫码吧，
0: 扫码
1: 啊。
0: 妈呀，不好意思啊，灯。今天我出门吧，手机里边没带钱，你替我付了吧。
1: 我就知道，我跟你说牛天玉，
0: 嗯，
1: 把你门口那个破东西拿走啊，以后别来我店里了啊。今天算是对你仁至义尽，已经跟你讲好了啊。
0: 妈，好男人呢。

0: 漂亮。魔镜魔镜告诉别人谁是最漂亮，告诉别人。
1: 牛田玉，我坐下来这得有20分钟了吧。
0: 妈呀，
1: 一直在照镜子，一直在照镜子。哎，你怎么这么自恋呢？
0: 哼，这不是自恋，这吧是我对我爸比妈咪的作品的肯定。哇
1: 哦，你这也对你爸妈的作品要求太低了吧？这样你就满意了？
0: 那谁像你呀，就那么随意就出来了？
1: 怎么我就随意就出来了？

0: 出来了呢？
1: 横啊，这怎么说呢？都说人吧是女娲娘娘捏出来的，
0: 嗯，
1: 可能捏到你那块就泥巴不够了。
0: 你才泥巴不够了呢！
1: 真是，来哈，
0: 嗯，
1: 其实呢，今天找你出来是啥呢？就是今天嘛，我想倾吐一下，
0: 那叫倾诉，吐什么吐啊！真是，
1: 哼，不要看我这么乐观，
0: 嗯，
1: 积极。阳光向上，其实今天吧、我心里非常的苦闷。
0: 你今天心情不好啦？
1: 可倒霉了。
0: 倒霉了？
1: 嗯。
0: 因为啥呀？
1: 你就说吧，就是今天我就出门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电视剧里边经常的画面是啥呢？就女主角吧，那个脑袋就总靠在那公交车的玻璃上，看起来呢特别的唯美。所以吧，我坐公交车的时候，哼，我也羞涩的试了一试，
0: 那
1: 结果我差点颠成了脑震荡啊！再就给我颠弄的，这脑袋！
0: 你这都是属于无聊，知道吗？
1: 公交司机还让我陪他玻璃呢。
0: 啊，你玻璃，净胡扯吧你！
1: 刚才说呢，哎，哪个乘客拿锤子砸玻璃呢？
0: 你下次别干这种无聊的事儿了。
1: 然后吧，倒霉事搁后边呢。
0: 啊，还没完呢。
1: 下了公交车吧，我就骑个自行车。骑着骑着，这时候一个帅哥。
0: 迎面而来，
1: 对我扑哧了一下
0: 啊，对你笑了一下，
1: 咋说呢？出于礼貌吧，我也回头对他报以灿烂的呲牙花子的微笑。
0: 行，
1: 然后，我就和他擦肩而过。我一下把自行车骑到沟里去了。
0: 你看着点路啊！
1: 我看，哎呀妈呀，给我卡的呢、
0: 那你这卡坏了没有啊？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1: 上医院了
0: 啊？去了是吧？这腿啥的，这有没有卡破呀？
1: 大夫说，妈，这孩子皮真厚，哪儿都没咋地
0: 啊。那还行。
1: 但是呢，我就顺便上别的科查了一查。因为最近吧，我总觉得有点不舒服。
0: 身体不舒服。
1: 查一下子。大夫说吧，我有点缺锌。
0: 缺锌？你不仅缺锌吧，
1: 没说
0: 你还缺心眼儿吧，你让医生给你一块儿治了呗。
1: 哎呀，那不得做心脏通眼手术啊。
0: 什么手术？
1: 通眼儿。
0: 你
1: 哎呀，这是个大手术啊。
0: 牛田玉，这缺心眼儿不是这么提高的，你得全方位的，知道吗？就这个补充知识，说减减肥，这我也不应该说你，我最近开始就是说今年新一年的减肥计划，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
1: 好，你别说了，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倒霉的事儿。本来吧，我准备呢，今年瘦成一道闪电。亮瞎你的狗眼！
0: 你的狗眼！
1: 没想到我竟然胖成了坚果墙。
0: 坚果墙是什么？
1: 就是坚果组成的墙，挡住了别人的视线。我也想看清我自己，可我的体重不允许呀。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你什么时候对你的工作、对你的事业？能有这样的要求，能有这样的自信，那你什么时候就成熟了？
1: 噗嗤，哼，你要不说还想不到呢。我忽然想到了一个让人开心的事儿。
0: 你还有啥开心的事儿吗？
1: 噗嗤。
0: 那
1: 咋说呢？今天吧，我接到了一个，欧服。你不懂，像我们这样外企呢，都就是 elf 嘛。
0: 啥呀，真是的，你
1: 就说
0: 接到个通知呗。
1: Yes。
0: 怎么了？
1: 今天吧，就是我呢被提拔了。
0: 提拔了？你那个岗位还有什么提拔的空间吗？
1: 有。我呢被我们公司呢提拔成高级的销售经理了。

0: 你提了高级销售经理啊？
1: 妈呀，我跟你说好啊，就怎么说呢？我们这个高级销售经理吧，就挺高要求的，我也是经过层层的，就是筛呀选的。
0: 那先恭喜你呀、啊！你都有什么要求啊？
1: 要求有强健的体魄，良好的耐心，只有我最后一个人脱颖而出。
0: 那你具体要做什么销售工作啊？
1: 往别人家门缝里塞广告呗。
0: 你
1: 高级销售，我跟你说，我是大片区的，嗯，什么望牛墩啊、塘下呀、长平、虎门、横眉、松山，都是我大片区的，嗯。
0: 我跟你说，你这种塞小广告，这都属于违纪，你知道违法。
1: 啥？没事，我偷偷塞，抓不着我。
0: 就偷偷塞才不应该呢。
1: 嗯，那我懂了。
0: 嗯，
1: 那我先敲敲门再塞呗。
0: 不是你。你，
1: 咱可不能犯法，我跟你说
0: 啊！对你还不如站到路上去问问人家谁需要呢。
1: 妈也很，真的，你现在对这个职场你太不懂了，我的妈呀！
0: 啊，那怎你跟我说说嘛？
1: 我是高级销售经理哎。
0: 啊，那所以呢？
1: 站在路上不是我负责的片区哎。
0: 那你片区在哪里耶？
1: 楼道里。
0: 楼道？你那楼道你能进去吗？
1: 那咋进不去呢？
0: 你不能非法进入人家那个小区啊，什么现在都管理得很严格，谁知道你是什么人员呢？你进去发广告那能行吗？
1: 不让进呢。
0: 那肯定啊，你想啥呢？
1: 完了，那我们公司的就是策略呢可能有点失误了。没关系，嗯，我高层我跟他们提一提，嗯。
0: 这就
1: 哎好
0: 啊，
1: 你说吧，我现在呢也算是走上人生的疯癫了吧。
0: 你是快疯了我看你。
1: 哎，你说哈，现在我就是事业有成，嗯。
0: 你事业成在哪儿了？
1: 经理啊。
0: 你这不是八字还没一撇呢吗？这啥也不是啊，这。
1: 咋没一撇呢？你就我们公司都给我配车了。
0: 配啥车？你不今天才骑自行车卡一跤吗？
1: 妈呀，我们公司给我配电瓶车。
0: 那很不安全的。
1: 好、你说我现在吧，也算是有车有房，事业有成，缺点啥？
0: 嗯。缺东西多了吧你？
1: 你说我都到这个岁数了，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加男人啥的呢？
0: 你不是一直都在考虑吗？
1: 嗯，之前考虑不成熟，现在考虑吗？找个成熟的男人。你说我现在老是找不到男朋友，怎么变呢？愁死人家了，我的妈呀！
0: 哎，你算了，你别愁了，你这样吧，你一会儿跟我去跳广场舞去。
1: 没有。没心情，谁有心情跳广场舞？都没男朋友，跳那玩意干啥呀？
0: 你不以前都还是广场舞一霸呢吗？
1: 妈呀，哪个爹他也不给我找对象啊！
0: 你傻呀、你去跳广场舞，你只有去了，走到广场舞当中去，这样大妈们才能有机会给你介绍对象啊！你想想，
1: 对呀，
0: 可不？
1: 妈呀，走，麦恒跳广场舞去吧，赶紧擦，对。扭起来，上胯，扭脖子，腿一起，摇小臂，再松胯，屁股扭起来。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天是9月23日星期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4: 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10月下旬举办。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
4: 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进一步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3: 美伊联大期间举行间接会谈，伊朗再提重开海峡条件。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

0: 系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系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哋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同民生福祉改善。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你听报道。
2: 我国有十四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亦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和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当前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力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十二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呢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麻疹、白日咳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仔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亦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将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司长傅卫：
4: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2: 15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将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 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据介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无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高中阶段无入学率达 92%， 中小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两小时课间十五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五年下降。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 国务院新闻办今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常观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兜底民生保障全面加强。常态化保障3,936万名低保对象，488万名特困人员，57万名孤儿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198万名困难残疾人同1,675万名重度残疾人，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基本养老服务制度全面建立，5,300多万名老年人享受老年人补贴。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39.5万个，专项社会服务能力稳步增强，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群众办事便利度显著提升。十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增进老年人福祉，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加强动态监测和分层分类救助帮扶，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健全监管机制，引导社会组织更好发挥积极作用。
0: 记者今日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了解到，2026全球治理论坛雄安将于今年10月下旬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外交学会作为主办单位，正在与河北省雄安新区等密切协作，紧锣密鼓推进论坛筹备工作。
1: 当前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揸农事，调度农机，确保粮食火粒居仓。嚟听报道。
8: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幽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幽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这类农机的扣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四川水稻种植幽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波稻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全省幽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东北地区水稻亦开始收获，在黑龙江铜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积极开展促灌浆、增粒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当前全市9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粟米陆续成熟，河南滑县的1,900多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粟米收割之后，加紧抢控，全县48处粮食控干点全力运转，确保火粒归仓。
0: 今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对外发布了中国国别项目组合评价报告。这项国别项目组合评价由新开发银行独立评价局开展，涵盖2015年7月至2024年12月期间批准的27个项目。报告综合评定。

0: 认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中国的合作整体成效为成功。其在华贷款组合是银行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别业务板块之一，在人民币本币融资、项目落地效率、可持续技术创新、项目合规利润四大维度形成突出优势，为多边开发机构服务新兴经济体打造高影响力、可持续包容性基建项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1: 2016年9月25日，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启用。9月22日至24日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在贵州省平塘县举办。记者从本次学术交流会上了解到 ，FAST 启用至今已取得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工程技术、前沿科学、应用等领域均取得多项成就。在脉冲星、中性氢星系、快充射电部和引力波研究中取得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成果，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在地域空间目标探测、脉冲星时间基准以及小行星防御等应用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服务于国家空天安全和重大战略需求。截至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科学家们已累计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和自然》主刊发表论文13篇，相关成果两次入选科学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一次入选自然评选的十大科学发现，十次荣膺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等国内权威科技评选。
0: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今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422.3万个，同比增长 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0万个，同比增长 19.5%， 额定总功率达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部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据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相邻，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共运行的旅客列车890列左右。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嚟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将于今晚黄金时段在 CCTV 一综合频道、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本场晚会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设置大国粮仓、五谷满仓庆丰收，郁野新篇、自耕郁土底气足，和美家园、烟火滋味岁岁甜三大篇章，以实地探访形式呈现时代乡土风貌，记录基层实干故事，带领观众走进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丰收中国崭新画卷。
1: 在今日上午进行的名古屋亚运会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依婷、蒋昭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由姜艳卿、姚千寻和沈艳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在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江依婷夺得金牌。在射击女子十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沈奕瑶夺得银牌，姜艳卿获得铜牌。在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选手石星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个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亦是中国田径队在亚运会历史上收获的第200枚金牌。在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另一名中国选手姜允雁获得铜牌。在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在武术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 在武术男子刀术棍术全能

0: 决赛中，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在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兰星宇、周敬源、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这个亦都是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男团第13次夺得亚运会冠军。在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中，中国选手余依婷夺得金牌，张雨霏夺得亚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促进都市更新领导小组首次会议，昨日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举行。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主持会议时表示，要切实加强跨部门沟通与协作，齐心协力，集思广益，加快进度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岑浩辉指出，需立足澳门实际，并借鉴海内外经验，探索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区制宜、综合利用、重建及活化与片区开发相结合的一整套都市更新模式。岑浩辉表示，澳门特区三五规划以专章形式对加快都市更新进行了全局性、针对性顶层设计与部署，致力完善都市更新的制度机制，重点推进对大三巴一带的保护性更新活化，加快推动右汉群楼等旧区旧楼整体更新，全面落实都市更新各项安排。他指出，做好都市更新工作，要与城市安全、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科学施政有机结合，推动澳门都市更新取得高质量、实质性的新发展。社区是都市更新工作的重要一环，亦都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推进都市更新，需加强与社团居民沟通协调，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有底线思维，认清风险、难点、痛点，做足预案，确保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增强居民的参与感和满意度。
0: 大湾区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工作部署会昨日在广州召开。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将在4年试点期内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1.6万辆，新建加氢站100座。今年8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委联合批复，原则同意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次工作部署会的召开，标志着城市群试点工作加快转入落地实施阶段。据了解，大湾区氢能试点城市群由粤、闽、鄂、湘、琼5省11市共同组建，联动3个配合城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协同共建。
4: 记者今日从惠州统计部门获悉，今年1至8月，惠州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1至7月提高0.8个百分点。而家一产业较快增长，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长4.8%，石化能源新材料行业增长14.1%，生命健康制造业增长2.2%。新动能产业加速壮大，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62.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9%，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8%。全社会用电量增长11.0%，其中工业用电量增长10.7%。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惠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3222.05亿元，同比增长16.6%，增速比1至7月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外贸出口总额1859.08亿元，增长16.3%；进口总额1362.97亿元，增长16.9%。
0: 管瑞锂电池海运出口一商制合作暨东莞锂电池出海一件事签约启动仪式，昨日在东莞举办。活动现场，东莞海事局分别与广州海事局、黄埔海关签署合作备忘录，标志着全国首创海关海事伪包证信息共享核验机制落地。东莞锂电池出口从锂电池出口一件事迭代升级为锂电池出海一件事，打通产地到海运口岸全链条便利通道。东莞是国内锂电池重要产业基地，集聚锂电上下游企业500多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8月，全市锂电池出口货值146.5亿元，同比增长13%。
4: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城都活动，昨日在四川。

0: 城都启动，现场发布中山南洋风情旅游周活动讯息。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板块，文旅中山展区集中呈现香山古城、村民西路步行街、中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等资源，发布秋季精品旅游线路。据中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初步测算，今年1月至8月，中山市接待游客 1936.1 万人次，同比增长 9.6%， 其中接待过夜游客 66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0%， 旅游花费200.8亿元，同比增长 12.7%。
1: 肇庆港封开港区长江作业区公用综合码头一期项目建设近日取得关键进展，6号至8号泊位、水工主体结构及皮带基枕桥施工全部完成，标志着项目核心水工建设任务顺利收官，为项目整体投运筑牢关键根基。据介绍，作为广东省重点内河航运工程，该码头坐落于肇庆市丰开县西江多乐滩河段左岸，设计年货物吞吐量超4183万吨，是肇庆市大型现代化内河公用码头。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正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将持续到27号。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让公众从一盏盏艺术的彩灯入面了解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与节庆文化。本次彩灯盛会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个国家同地区的特色彩灯展出，吸引大批市民同旅客到场上灯打卡。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剑刚：
2: 中秋佳节期间，香港大街小巷充满节日气氛，彩灯盛会非常美丽，展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国际彩灯文化的魅力，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今年香港经济发展稳定，民众有十足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香港工商界人士苏永安：
3: 今年中秋的彩灯盛会传统氛围很浓，彩灯很有节日味道，同时融入了其他国家地区的彩灯，也寓意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集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共享佳节团圆喜悦。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来临，香港沉浸在喜悦之中。
0: 内地旅客蔡女士：
4: 我是专门从内地过来香港这边看这个彩灯的，我觉得到现场以后特别激动，因为环境特别好，这个彩灯确实特别好看，很高兴看到这么好的彩灯。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地时间22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当日在纽约接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采访时说，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另据伊朗媒体消息，这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通过调解方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希望这轮讨论富有建设性并带来积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美国与伊朗官员当日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据了解，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了这次会谈。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特朗普在开幕当日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
0: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时，严厉批评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的主权，认为加沙局势令人感到羞耻。 马克龙表示，去年联大会议期间，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但一年过去了，

0: 将影响，短期通胀压力将有所上升，但将在2027年逐步缓解。20个集团经济体整体通胀率预计从2026年嘅4.1%降至2027年嘅3.6%。发达经济体核心通胀率同期预计从2.7%降至2.5%。
1: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晴，25到30度。澳门晴天，26到30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珠海多云转晴，27到31度。佛山雷阵雨，26到34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莞雷阵雨，25到33度。中山多云，24到33度。江门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肇庆雷阵雨转晴，25到33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0到27度。纽约阴天，19到11度。旧金山晴天，24到14度。
0: 以上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会有雷阵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是在60%到85%之间。展望明天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天，会有雷阵雨。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西向北拥堵是1.18公里，翠峰路是南向东呢，从奇峰路到 S256 呢，当前呢是有缓行压力的。八一路方面，我们看到东向西从铜沙下园路到虎英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东城方面呢，我们看到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东城路到奇峰路会有缓行。那么东榜路是在新安街到主山大井头路这边，车辆也是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金鳌路到霸兴路哈，也是有缓行压力的。另外再来看到的就是管泰路这边了，南向北的方向，从圆屋边的府东路到南城步行街人行天桥的位置上有接近1.7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一首来自 FIR 飞儿乐队的《自由之歌》，开启我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我们的老朋友吴美玲老师和何甲玉老师呢，会带给大家一支非常有意思的广场舞哈，叫做花手舞。看到我们两位老师今天穿着打扮也是非常的喜庆热闹，马上要过节了，大家也可以在节前运动运动，学一支全新的舞蹈。当然我们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说到了这马上要过中秋节了，对不对？很多朋友在计划着，哎呀，我这个中秋佳节我该去哪儿玩比较好呢？啊，这个也不想这个出门出太远了，毕竟这个一放假哪哪都是人，对不对？给大家给一个这个就在我们东莞非常不错的一个地点，就是在东莞茶山的华美梦工厂。它里面呢有一座全国啊，就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博物馆，叫做华美月饼博物馆。哎，它可不是那种传统的看展啊逛这个博物馆啊，它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步一景的。整个博物馆里面呢是有上千件的古饼模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古饼模，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古风造景。所以如果说你是穿着一些新中式啊古风一点的衣服去那儿的话，你就拍照特别的出片啊，特别这个有氛围感。除了是好逛好拍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非常的适合亲子共度佳节啊，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体验 DIY 的制月饼的体验，就你能够亲手去压模呀、制饼啊，你体验一下这个 DIY 制月饼做月饼的这个过程。你想中秋佳节啊，逛月饼博物馆，自己亲手做月饼，这种仪式感是不是这个直接拉满了？而且呢，也让孩子哈亲手的感受一下这个月饼的制作过程，也是一次文化的熏陶。另外呢，这边呢除了有好逛的华美月饼博物馆可以去体验的 DIY 的制作的这个非遗体验啊，华美月饼的这个制作技艺啊，给大家说一下，是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他们家是从这个原料的严选啊、制皮啊、包馅啊，还有包括烘烤啊，每一道工序都是非常讲究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啊，制作这个月饼的一个过程，亲手感受一下这个中秋文化的温度。而且那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华都都烘焙星球啊，在那儿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孩子们喜欢的各类的玩偶啊还有好吃的啊，因为其实华美月饼除了有月饼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好吃的美味的一些这个食品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所以如果说哈，家里的这个马上过节了，你看明天后天就过中秋了，所以很多朋友说我月饼其实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没想好去哪玩的，可以带着孩子一家人，我们去感受一下华美月饼博物馆的魅力，体验一下自己亲手制作月饼 DIY 做月饼的一个乐趣。各位呢也可以打电话了解一下哈，团购热线呢是86403555，86403555。

与此同时呢，明天还有一个好消息要给大家说一说的，就是明天9月24号，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要来了。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后啊，那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而每一次的舞台绽放呢，也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明天晚上15强的选手将会竞争我们的年度总冠军，因为我们的这15强选手是之前通过复赛哈，这个就是一轮一轮的 PK 角逐选出来的，所以明天晚上呢，也是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了。目前呢，在我们的知东莞 APP 上面哈，已经是正式的开启了决赛的线上投票通道，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哈。如果说你还有这个朋友参加了参赛了，或者说是你有喜欢的歌曲，就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啊，为你心仪的作品去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因为这个最佳人气奖哈，就会在这个线上投票通道当中哈，这个你的票数越高，就是得冠的这个机会就越多了。那本次大赛呢，也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他们也是我们的大赛主题曲《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的创作单位哈。另外也要诚挚的感谢鸣谢我们的这个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9月24号，也就是明天晚上哈，7点半我们正式的决赛就是开始，但是前面呢，大家可以先去到我们的现场去玩一玩啊，这个在现场可多好玩的了，好吃的哈，还有这个啤酒可以喝。我们相约在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让我们一起来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这两天呢，我感觉就是还是比较热的，因为最高气温还是有33度。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穿上这个长袖的衣裤，浅色的长袖衣裤去。为什么呢？因为这段时间蚊虫也是比较多啊。这个在户外就很容易被蚊子咬，或者咱出门的时候啊，出门之前你拿那个驱蚊水啊，还有这个避蚊胺驱蚊汁的这个驱蚊花露水喷一喷。啊，把这个自己保护起来，不要被蚊虫叮咬。我们上次就是因为就很近，我们在这个东莞体育中心，我们在看场地，我们在做前期执行的时候就是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招蚊子的那些朋友哈，一定要这个做好保护的。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0: 当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5: 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吴美玲老师和何甲玉老师呢，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会教大家一支非常美丽有趣的手花舞。那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啊，秋天的第一场旅行，不知道大家计划好了没有呢？秋天的新疆哈，堪称是最美的一个季节了。就是我是个人觉得，就是新疆这个地方哈，真的是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美。当然每个季节呢，你适合去的方向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在这个七八月份是属于夏季的时候呢，我们会推荐大家去哪里呢？去北疆伊犁的环线。因为大家熟悉的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呢、那这些景点呢基本上都是七八月份最好看，夏天最好看。为什么？因为草场很漂亮。但是进入九月，进入到秋季之后，草地就是开始慢慢的黄了，草场没有那么好看了。但是呢，新疆的美景还是有的。新疆的美景在哪儿呢？在北疆阿勒泰那条环线，或者是你直接去南疆都很美。南疆的话就是看这个胡杨林，而北疆阿勒泰这条环线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喀纳斯啊、禾木啊，你能感受到那种这个青黄交接的那种氛围感了。所以呢，这次呢，我们也特意为大家哈定制了两条专属线路。第一条呢，就是走北疆阿勒泰的啊。当然，这条线路有一点特别，因为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跟我们说，哎呀，我想去北疆，但是这个季节我还是想去一下赛里木湖，我都去新疆了，不能白活呀，是不是？好，为了不让大家白活，所以我们赛里木湖也给安排上了。所以这一条线路，北疆的阿勒泰环线再加上赛里木湖。赛里木湖本身其实是属于伊犁那条环线的，虽然我们不走伊犁了，但是赛里木湖加入行程当中啊。这条线路是八天的行程，9月29号出发，就马上，你看下周就要出发了，下周就要出发了，就很快要出发了。那么现在来说呢，位置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多了啊，7699的一个价格。我们的主持人海峰会和大家一起出发，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那第二条呢，就是南疆的胡杨林啦啊，南疆的胡杨林最美的也就是金秋这个季节，也就美这么20来天，所以真的也要这个关注一下。三飞八天的一个行程，三飞哈，10月18号出发，6999每人。主持人燕青和您同行，金秋胡杨林一年呢，真的就只美这么几天的了。给大家说一下，这条线路是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南疆的胡杨林，你真的要再等一年啊。这两条线路呢，也全部都是全程2+1沙发座椅的大巴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啊、土火锅啊，还有南疆的鸽子汤啊、红酒晚宴，给大家通通安排。另外还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开心。名额有限哈，爆满即止了，抓紧时间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各位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个草字头，就能够了解到详情了。添加我为好友哈，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安排发给大家了解了解。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啊，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哈，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

0: 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代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度。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

0: 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当前在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八一路的东向西是在虎英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再来看到的是东宝路南向北啊，从管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还有东城中路的北向南哈，当前也是有缓行压力的。奇峰路呢是南向北，从东城中路到东城西路行车的压力相对突出。管泰路呢是在圆屋边府东路到长生水路有1公里的缓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给大家先说一个好消息哈，十月份呢，其实我们广电旅行团有非常多的精华线路，除了新疆之外呢，还给大家推出了一条全新的线路，在10月28号呢，会有我们的主持人小鹿老师陪同大家一起出发，是哪里呢？就是雪山王国千年王朝尼泊尔啊，这也是10月的宠粉季，精彩尼泊尔7天6晚的定制之旅了。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还有小肯尼亚奇特旺啊，双城联动，包括一些网红的景点啊，猴庙啊，还有这个博大哈大法塔啊，佛塔，以及像这个帕斯帕提纳神庙，以及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公园啊，还有像

这个费瓦湖、大夏保育园等等都是属于当地的一些网红景点，统统安排上了。当然还有一些特色的一个亮点，比如说这次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了什么呢？像这个越野车哈，越野车这个丛林游猎，还有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呢有一个独木舟静态漂流啊，还有像这个普拉普蒂河啊，骑大象穿越湿地，这也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体验了。另外还有像这个达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让大家体会一下哈这个当地的一些民俗风情。杜巴广场呢，你可以吃到很多很多非常地道的尼泊尔的传统美食，当然还有我们广电专属的红酒晚宴也会给大家安排上的。这条线路呢，全程五钻酒店入住特色的一些接机仪式啊，管家式的服务啊，还有美食安排呀，我们全部都已经安排好了，一价全含只要5980元。只要各位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我的名字微微啊，可以联系上我，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还有行程的一些具体信息发给大家。又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43-2241，43-2241，400-800-7366，400-800-7366了解详情。

节目当中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哈，一个就是大家现在可能普遍面临的一个这个困扰。因为最近呢，我看到有一些报道啊，包括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啊，说在四川啊，有个小伙子因为这个腹痛，他就进医院了。然后医生呢，从他这个胆囊里面取出了248颗结石，这有点吓人吧？是不是？然后呢，医生问他的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他就说自己最大的习惯就是三餐啊，几乎全靠外卖，而且偏爱吃什么呢？像炸鸡啊、烧烤啊、冒菜啊这样一些重油重盐的一些美食。然后就有这个网上面提出了一个疑问了，很多网友就问说啊，吃外卖容易长这个结石吗？首先哈，要区分一个概念，不是说吃外卖就一定长结石，而是高脂饮食容易有这个胆结石的一个这个出风险。因为人体的胆汁呢，它是胆固醇啊、胆红素啊、胆盐等等这些成分呢，是它是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的。如果你长期大量的去吃像炸鸡、烧烤、冒菜这种高脂的一些食物，就会让胆汁内胆固醇的浓度明显上升，那多余的胆固醇析出的结晶就日积月累变成这个胆结石了。那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只吃像外卖的轻食啊、沙拉呀，是不是就比较安全了呢？其实也不完全，也不绝对哈。你像昨天晚上我们才刚刚讲完这个话题，说如果你的饮食过于清淡，胆囊呢得不到一个充分的吸收了，胆汁排空不足，大量胆汁就堆在你的胆囊里面，然后浓度就不断升高了。好，那同样也会出现结晶，诱发结石。所以现在呢，就是大家要，尤其是年轻人，现在可能确实自己在家做饭呢不太现实哈，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这种经常需要点外卖、爱吃夜宵的一些群体，还有包括你本身已经是超重肥胖啊，或者说是脂肪组织已经开始干扰你的代谢功能了，这样的一些人群，缺乏运动的人群，运动量不足嘛，你就会导致这个减少这个胆囊它的一个收缩能力，胆汁排空的速度它就会变慢。还有就是一些像血糖比较高的朋友，代谢比较紊乱的一些朋友哈，也是会有结石风险的。同样呢，就是不吃早餐的人群，一夜的一个空腹之后，胆囊胆汁已经是个高浓度的状态了，你这个时候如果不吃早餐，那可能就是胆汁它不断的淤积浓缩，结晶的风险也会比较大。所以呢，记住大家想要给这你的胆囊啊减减负的话，要三要三不要。首先呢，要规律的吃早餐，早餐呢能够是足够就是刺激到我们的胆囊哈，去收缩排空，规律进食也能避免胆汁过度的浓缩。另外就是均衡搭配饮食了啊，荤素要均衡，多吃新鲜的蔬果、高纤的一些食物，还有就是鱼肉啊、鸡肉啊、瘦肉这样的一些蛋白质，优质蛋白质还是得吃啊，优先呢选择炖煮啊，或者说是这个清蒸啊

这种比较我们广东人喜欢白灼，对吧，这些相对清淡一点的做法，少用这个油，少加油啊，同时呢适当的运动，控制好体重，另外就是避免久坐啊。我知道大家可能上班都是坐着的，没办法，那么就我们定期运动运动也是可以的哈，保持每周运动的一个习惯，来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另外呢，就是生活当中不要长期的去高脂高胆固醇饮食，你偶尔一次两次没问题，但日常要保持一个饮食的一个均衡，对吧？还有就是少吃肥肉、动物内脏啊，油脂比较高的，像油炸食品，同时远离烟酒、咖啡等等辛辣刺激的食物，也能够减少我们对胆囊的一个刺激。当然还有就是不要啊暴饮暴食，不要长时间的空腹，三餐作息紊乱，饥饱不定，也会对我们的这个胆囊啊造成损伤的。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

0: 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东莞市慈善会呢即将迎来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了。20年来呢，市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啊，是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还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是专门帮扶脑瘫儿童的。星光计划帮扶孤独症儿童，还有帮助这些孩子呢是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啊，长者的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啊，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也会第一时间展开应急募捐，把我们东莞的爱心呢是送往各地。当然最近接下来的像慈善徒步的一些活动也会陆续推出。当然了，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的，包括像这个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的图片展，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另外像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的这个音乐会等等哈，也都会轮番登场。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当然还有啊，最近我们家乡好物上城啊，也是上新了不少的这个美食，真的确确实实是美食了。你看9月一到了，马上就要这个过中秋了，很多朋友都在想什么时候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呀，对吧？因为去年买的那个大闸蟹的这个品质确实很不错哈。那今年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呢又找来了苏州阳澄湖，哎，这个非常棒的鱼加工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礼卡啊，给大家准备的是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3对，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只需要119元，数量不多哈，抓紧时间去了解拍下来。另外还有像海参，我们最近也给大家上新了非常不错的礼袋包装的，如果你是家里人自己吃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就买那个家庭装散装的就可以了，但如果你送人的话，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包装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准备的也是即食海参，就不需要你去麻烦你自己去泡发的啊，不需要泡发的这种，就是正宗的辽刺参。好海参不便宜的呀，但这次呢我们也是源头直采，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庭装哈，如果是散装的2公斤的话呢，里面有40根左右啊，一般是6到8厘米的，家里人吃嘛，自己吃的话实实在在249就可以了。那如果走亲访友呢，最好还是选择这个品质高一点的，带有这个高端礼盒包装的。我们有这个4到6头的这个大个的这个帝王参，也有这个8到12头的精品参哈，反正就是都配了这个礼品礼袋的，到手只要279块钱哈，也是非常划算了。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辰
6: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Hello， 各位，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啊，在迎宾大道东，从塘下迎宾大道到塘下大道中啊，要比平时多花39分钟的时间。还有在十大公路十大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比较高，要比平时多花51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刚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

0: 爸妈出行乐逍遥。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都是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产品。第一个产品呢，是咱们中秋家宴啊，桌子上几乎算是必备的单品了，那就是中秋海参礼，家庭即食海参。它呢有三种不同的型号，第一个是袋装的帝王参，4到6头，两斤装，加上蓝色的礼盒，299。第二个呢是袋装啊，比较适合家里的宴请，海参8到12头，两斤装，加上蓝色的礼盒，279。以及非常适合家里人多的朋友啊，小个头的即食海参，6到8厘米一根，总共40根，两斤加上泡沫箱是249元啊。这是跟大家分享到的有关于我们的即食海参的内容，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好的产品是余家宫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礼卡。大家知道今年阳澄湖什么时候开闸吗？中秋之后的一天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中秋吃的话，想要吃到正宗的不太现实，但是我们可以提前囤卡送给家人啊。中秋的时候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也非常的有面子。498型雄蟹3.2，雌蟹2.2两，三对装，价格119。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啊，尤其是蟹卡和刚刚提到的海参，那秒杀福利价，大闸蟹的礼卡119，海参两斤的低脂价是249。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0: 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不少朋友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兴旺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长者助餐服务、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另外，这一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非常的丰富，亮点很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龙帆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那第二个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唱歌曲的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已经圆满结束，那经过多轮的角逐，15强选手已经出现了，决赛就在明天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15强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目前智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特别重要。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当然也要感谢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林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 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身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7: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6: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7: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6: 啊，
8: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Hello， 各位，这段时间呢，雨水是比较频密的，所以要提醒各位注意好虫媒防控，居家环境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的时候，咱们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鼻蚊胺驱蚊汁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是在白天咬人的，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两个小时，应该避免这个时间段在户外的树荫、草丛、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到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感，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法。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355，86403555。

境，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睛。

0: 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4: 这座星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我们来和大家一块儿关注一下天气。那明天的天气呢，是28到32度之间，局部阵间依然会有阵雨，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带好雨具。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爱上副驾驶，你好，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其实啊，微笑是不用晒的，这是一个自然的表情。来，大家跟我一起，嘴角上扬，眼睛稍微眯起来一点。当然了，小眼睛的朋友就可以酌情考虑眯的程度啊。脸上有笑容呢，就是快乐的象征。可是大家想过快乐是怎么来的吗？有人说呀，快乐是对比才能够得来的。比如说，你比你过去的情敌找了个更优秀的男朋友，是不是内心会更加窃喜呢？但是有人说呀，快乐也是可以直接拥有的。比如说走在路上，有人突然塞给我10000块钱，那不用跟别人比，我也很快乐。但与此同时呢，给你钱的那个人就会痛苦。对于女生来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像男朋友给发了个大红包，然后买了漂亮的衣服、漂亮的包包、漂亮的鞋子，再去吃个火锅，再去做个美容。但是呢，这一系列的快乐有没有想过，都是建立在你男朋友挣钱的痛苦上。其实呢，快乐很简单，要快乐买口锅，大块牛排拿刀剁，然后呢煎熟黑椒往上裹，吃一口你准快乐。但其实生活当中让人不快乐的因素，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想啊，这个钱它从哪儿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想象一下吧，我们来说一个跟快乐有关的话题。假设只给你100块，只有100块哦。假设给到你100块钱，就白给的，就先给你了100块钱，你会怎么花？买什么才觉得快乐？不要小看这100块钱啊，100块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用100块钱来买快乐，你会怎么花？去买一些什么样的物件呢？

0: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

0: 如果说有个人突然在大马路上塞给你100块钱，你是不是很快乐和微笑呢？我们来幻想一下，如果说现在给你100块钱，你要买一些什么东西，你会觉得哎，能够给我自己带来微笑，会让我自己觉得很快乐。这位叫天道酬勤的朋友特别铁啊，他说肯定是买一张脱口秀的门票啊。快乐呢，有时候真的是跟小姐妹聊天来获取的。昨天呢，我就约了我一个单身的小姐妹吃饭聊天啊，太久没见面了，我就问她，我说哎，你这一天天你都干嘛去了呀？那像我这样佛系过日子比较少，在家就听听音乐带带孩子。他就跟我说呀，他说他前几天去相亲了。哎呀，我就赶紧去问了，我说哎，那怎么样啊那男生？
1: 怎么说呢，他单膝就跪下了。
0: 我不会吧，第一次见面就跪。
1: 他说我鞋带松了，要给我系鞋带。
0: 哇，我一听啊，好体贴好浪漫的男生啊。现在啊，这男生真不多了，愿意跟女生就蹲下来系鞋带的。我说那然后呢？
1: 然后啊，他就把我

左脚和右脚的鞋带系在一起，转身就跑了。真的瞬间就心疼我这小姐妹了，这真的是一个心酸的相亲故事呀。不过我觉得我通过她的这个事情获得快乐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跟各位来聊一聊，如果说给你100块钱，你会用这100块钱来买什么获得快乐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到的岸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雪婷。其实我觉得快乐有时候呢并不是通过物质来获得的，有时候呢是跟别人聊天嘲笑的快乐。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想象一下吧，我们来说一个跟快乐有关的话题。假设给到你100块钱，就白给的，就现在给你了100块钱，你会怎么花，买什么才觉得快乐？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其实啊，追求快乐的方式有很多种，有时候呢自我满足也是一种快乐吧。但是你说单纯的用钱来追寻快乐这件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呢？当然是不靠谱的。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是快乐，但是呢钱花冤枉了那就不快乐了。今天我们的

爱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之前啊，有一项大学的研究说啊，是关于什么让我们快乐，我们知道的都是错的。结论呢，有一点让人惊讶。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结论当中来说到的是，中3亿大奖和发生意外车祸一年之后，快乐程度几乎相同。这个我就不太相信了。那既然快乐差不多，还是愿意中3亿大奖，对吧？起码这一年之内都是快乐的。第二个结论呢，专家是说了，天然的快乐和人为制造的快乐是没有区别的。天然的快乐是指什么呢？就是我们得到了一直以来渴求的东西，而人为制造的快乐是在我们得不到自己渴求的东西的时候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第三点呢，是往往如果没有选择，我们会更加快乐。这一点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同感啊，就是选择太多了的确会很苦恼。选择是会让人苦恼的，想太多呀，容易纠结，一纠结呢就不快乐。我觉得现在的人啊，不快乐很多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所以啊，要快乐千万不能贪心，每天听听爱上副驾驶。节目就到这里啊，结束了，明天继续陪在你的副驾驶，我们明天见了。

0: 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2: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分享好音乐。第一首歌请上孟大宝，这一首《纸飞机》。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张韶涵，《万物皆有裂痕》，那时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首歌是张韶涵突破自己风格的一首歌曲，会有一些些暗黑风的感觉。请上张韶涵引路的风筝。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相信美好
3: 也能直视真相，
2: 心地善良
3: 也敢把握远方，
2: 思维独立
3: 也尊重不同灵魂，
2: 大牌巧克力，其实

这首歌 Kelly Minogue Magic。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富豪，乌托邦的爱。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行星和卫星一旦超过了俄罗斯极限，潮汐力会把卫星撕碎为星辰，渐渐的聚拢在行星的身旁，演变成一个星环，将行星拥抱，用一次粉身碎骨换一个拥抱，永恒的拥抱。这首歌叫做《潮汐之歌》，来自黄雨梨的作词作曲。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历

0: 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立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原地热车一直都是众说纷纭，有些人说一定要热，有些人说要原地热，也有人说跑着热，总而言之呢各有各的说法，很多车主朋友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现在这车到底要不要热呢？热车是必须的，这一点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是现在热车的方式、目的、时长等等跟过去几十年前的化油汽车完全不同。现在热车呢不需要像以前那样长时间刻意的原地热车，除非我们所在的地区温度啊低于-35°C。现代热车呢是让汽车启动30到60秒之后上路，随后呢保持低车速行驶一段，也算是一种平稳升温渐进加速的动态过程。而在这个原地30到60秒的过程中，我们拉一下安全带，看看后视镜，根本感觉不到，也不需要刻意的留出额外的时间去原地热车。但热车的这个过程可是真实存在的，现代热车其实并不是为了让发动机变热，而是为了保证机油回位之前不让零部件剧烈工作。具体讲呢，就是汽车停了一晚上，发动机里的机油因为重力全部流到发动机底的油底壳里，所以这个时候发动机上半部分就会缺机油。因此为了保护发动机各零部件，我们就应该先等机油回到零部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油膜之后再进行剧烈的机械运动。而机油呢，是从我们点火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从机油泵泵出，在发动机内循环上去了，以此起到冷却和润滑的作用。
2: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大家反应巧克力正在直播，刚刚听到的歌来自 Billie Eilish Therefore I Am，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于是我不再唱歌，来自旅行团乐队、其中呢旅行团乐队的编曲还有他们的制作人吴伟老师说，他说我不再想用于是我不再怎么怎么样这样的句子来决定自己的人生，希望自己能够勇敢，能够面对和接受春天以后的另外一个自己，我希望中的我不要再背负太多的欲望或者是怎样的情感寄托的压力，希望能够坦然地面对每一个时期不同的自己，希望春天以后你能成为那个你，我能成为那个我，旅行团于是我不再唱歌、hey.

0: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间来这首歌，请上歌讯，一首非常甜的歌曲，叫做你就是我的全世界。看到这个歌名的瞬间，你就有一个场景挥之不去，就是在夕阳西下，男生背着女生，然后余光将两个人的影子拖到很长很长，非常甜蜜。
1: 当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悲伤都烟消云散。当我站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苦难

0: 十月重返，精彩尼泊尔七天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跟随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一起出发，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寺、外观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吉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等网红景点通通安排，全程五份酒店，尼泊尔特色美食，一价全含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拨打400-800-7366了解详情。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你所您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幻乐团这首阴影。

0: Fine 乐团知晓阴影，你锁定声音到的是大盘与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个合作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胡海泉和派克特的合作。你想一下，一个主流歌手然后加一个说唱歌手，这样的组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这个火花呢？这首歌是由胡海泉作曲作词，然后呢派克特的这个 rap 歌曲 Wang 讲述了在成长过程当中放下那些锥心之痛，忘记就好了，仿佛就是在诉说着生活当中的每个人每天的现实状态。在听到的时候，仿佛会有一个时间的黑洞把你卷入其中，让你在现实和虚幻之间来回的转换。让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首胡海泉和派克特合作的《忘》。
1: 我是多么健忘，忘了你的模样，忘了曾经为你的不眠和那些可笑无耻的疯狂。你是否

界，依然烟雾弥漫，在雨中废墟里糜烂，走到一半才明白还有一种缘分叫做遗憾。我不要留下的是理所应当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夜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当秋风扫过落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咁串姐，姐姐，好唔好味呀？呢啲。

0: 你还是行啊去忍啊忍啊。
1: 不好啊。
0: 有咩唔得嘅呢？睇下你满头大汗，眼都塌咗落去啦。嗱，凉一阵子啊。
1: 哎呀，点敢要二爷打扇呢？怒气受唔起噶。
0: 怕咩呢？屋里冇人啦咩？定要你嘅。
1: 修联房里做针绣，彩云又不知何处去，只好。

0: 噶？
1: 只怕太太不允啊！
0: 太太不允唔紧要，太太都要听老太君嘅话。我向老太君讨人，

来得正好，可能即领会啊！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灯饰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时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2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信息。东莞大道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正在堵车呢啊，目前堵车是五六分钟啊，距离是七八百米，挺长的。还有在京深线管长立交，目前呢这会儿堵车啊，管长路啊，这会儿在大岭山段有排队，堵车是1.5公里左右。还有新石大路在茶山段方向是西向东啊，水江大道呢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堵车是300-400米啊。另外呢，这会儿在松山湖啊，有一条路新竹路，目前的堵车700-800米啊，堵车呢也是比较长的。东正路呢，在东莞中学段拥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另外，金廊北路目前有排队，也是松山湖段堵车呢是500多米啊。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吧。稍后是早听天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好了，在早上的7:35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了哈，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我们来留意一下了。今天的温度呢是26度到33度之间呢，一整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湿度呢60%到85%了。
1: 明天呢也是雷阵雨啊，这周五周六啊基本也都是这样的天气啊。
0: 嗯，
1: 那气温呢基本维持不变啊，33、34度的最高温。虽然快到十月份了，这气温呢午后还是比较炎热啊，希望各位呢留意一下，午后呢还是要防防晒啊。其次呢，今天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主要内容啊。
0: 是了啊，早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个环节是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来聊聊晚上睡前的大脑啊可能不太可靠啊。
1: 热搜导航第一条来说一说，中秋快临近了，但是呢现在有个现象啊，这月饼不好卖，尤其是高端月饼降价挺明显的啊，现在看很多高端月饼啊甚至打7折在销售啊。
0: 啊，明天就中秋了啊，今天已经是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应该月饼该买的也买了哈。热搜下一个话题，咱们来聊聊节前出发啊，机票一天一个价
1: 哦，
0: 双节出行错峰，捡漏窗口期它来了吗？
1: 热搜导航第三条啊，聊一聊货架旁的 AI 营养师啊，现在很多那个人逛超市用 AI 搜一搜这商品，看看那个营养啊什么的，符不符合健康标准啊，这 AI 健康消费啊正在走进日常。
0: 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啊，说白天的时候头脑比较清醒，心态比较平稳啊，做事理性，但是一到深夜呢，尤其是要睡还没睡的这个时候，整个人呢特别容易变得敏感多虑啊，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一些遗憾呢，纠结一些烦恼啊，陷入一些未知啊，冒出一些可能冲动啊，可能消极的想法啊。其实这并不是你心里在晚上容易矫情啊，而核心原因很简单，就是人睡觉之前呢大脑很疲惫，这个时候的大脑其实跟白天完全不一样啊，不太靠谱啊。
0: 对，首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大脑它不会24小时都保持同一种工作状态啊。
1: 嗯，
0: 比如说白天光线充足的时候，身体机能拉满，大脑的理性管控区域呢处于主导地位，自控力、判断力、逻辑思维都在线，看待问题呢客观又冷静。而到了深夜呢，身体进入疲惫待机模式，大脑运行模式自动切换，理性约束力大幅减弱，情感感知会被无限放大。
1: 是，深夜没有入睡的时候，大脑呢这个时候啊它理性的那这块会越来越弱啊，但是掌管情绪、掌管回忆跟幻想的这个区域特别的灵活啊，特别活跃。所以白天呢有些事儿啊你想想就过去了，但这些事儿呢到晚上可能会不断的发酵啊，反复的内耗。原本呢可能一些比较小的情绪在晚间，尤其大脑快入睡的时候啊可能会被放大。

0: 费啊，我有的时候晚上特别想买点什么东西，然后很多都是晚上下单，第二天早上一看，哎呀，冲动了啊，撤了吧。科学界有这样的共识啊，说深夜产生情绪、想法跟决策，往往会掺杂大量的主观情绪，不太理性啊。
1: 大家呢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呢，就是有些事儿啊，就是夜里觉得哎呀天塌了，难以释怀，第二天睡醒之后心情好，又觉得哎这事儿真是不值一提，
0: 是，
1: 这就是大脑的昼夜认知偏差。经过一晚上睡眠的休整啊，大脑完成垃圾清理和状态重置，理性思维呢重新回归，夜间的情绪滤镜啊就会褪去，焦虑和内耗也会随之消散。
0: 是，所以下次呢，如果你要做一些关于人生、工作或者情感的重大的理性判断，最好白天清醒的时候再做啊，规避那深夜的时候这种情绪陷阱。但是呢，深夜的大脑也并非毫无用处，如果你要进行一些创作啊，或者有一些灵感要复盘一些这种比较需要感性思维的时候，这个时候深夜的大脑反而会更加细腻敏锐啊，所以分清场景，不要混淆判断就行了啊。那今天呢，这会儿我们来到广告啊以及音乐时间了。
1: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上的7:49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在早间呢，我们提醒大家了啊，这个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使用蚊帐啊，从物理上的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

0: 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驱蚊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呢活跃于日出前后两小时或日出前两小时，应该尽量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来逗留哈。这个是给到大家一个防蚊虫的一个提醒。另外呢，最近的话我们有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呢我们今天就有一场原创音乐大赛，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呢将于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呢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紧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助力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啊。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信耀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日，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的板块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习近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来到机场，欢迎习近平主席夫妇。
0: 两部门拨付2亿元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4省开展抢险救灾，资金用于群众转移安置、应急排涝、道路抢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文件要求加快资金下发，严禁挤占、截留救灾款项。
2: 国办推出政务联办第二批事项清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高效办成一件事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覆盖社保转移、企业注销、不动产登记、生育补贴等高频业务。文件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来压缩办理时长，中秋国庆期间线上线下政务窗口同步提速。
0: 文旅部发布双节出游安全提醒，文旅部发布假期出游安全提醒，提醒游客远离未开发野景区，谨慎参与高空涉水项目，遭遇山洪立刻撤离，景区将执行限流错峰，游客留意低价老年购物团陷阱，提前检查民宿消防通道是否畅通。
2: 民政部发布强化慈善财产穿透式监管，在15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提出实施阳光慈善工程，通过专项审计、社会监督等手段强化穿透式监管，督促慈善组织做到信息应公开、尽公开，完善募捐款项的管理制度，保障爱心捐款的规范落地，守护慈善公信力，助力第三次分配发挥作用。
0: 相关部门明确芬太尼定罪量刑标准，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出台新规，将芬太尼类物质划分为药用、非药用两种，非药用芬太尼参照海洛因数量标准量刑。公安、药监多部门联动追查，处方、物流速条以及涉案医生、中间商、快递人员一并追责。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民生方面的消息。国庆中秋，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国铁集团双节运输周期为9月23号到10月8号，预计发送旅

0: 客 2.84 亿人次，客流峰值落在10月1号当天。热门线路呢会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成渝、广深方向。那么官方提醒，不要相信内部的保票骗局，改签退票仅走12306官方渠道。
1: 云南幼童遭胡蜂蛰亡案开庭审理。云南两名幼童被胡蜂蛰伤后死亡案件近日开庭，养蜂被告人当庭不认可蜂群归属以及死亡因果关系，没有认罪道歉，家属已收到40000元抢救相关费用，计划刑事判决之后另行起诉，主张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抚慰金。
0: 北京小区门禁 APP 开屏广告引争议。近日呢，北京朝阳某小区门禁 APP 开屏广告极易误触，直接跳转到电商的页面，想要关闭广告呢还得开通会员。那么律师表示啊，该行为涉嫌违反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广告必须支持一键关闭，业主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强制广告以及人脸信息过度采集问题。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前八月反不正当竞争办案数据，截至八月底，市场监管总局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57万件，罚没3.04亿元；传销案件4280件，罚没2.7亿元。重点查处直播虚假比价、医美伪造案例、社区团购低价倾销、消费者维权务必留存聊天付款凭证。
0: 全国超95%的三级公立医院开设体重管理门诊，国家卫健委介绍。全国超过95%的三级公立综合医院现在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减肥不能盲目依赖网红食谱、暴汗产品，医院呢会先评估代谢、心肺以及关节状态，再来制定方案。肥胖人群不要盲目的断碳，月饼搭配甜饮会抵消运动效果。
1: 高速通行政策，中秋不免费，国庆小车免费。2026中秋假期高速公路不收费政策不生效，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广东、江苏、四川、陕西环城高速跨江大桥服务区入口容易拥堵，提醒后备箱物品不要遮挡后挡风玻璃，儿童禁止坐副驾。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沙燃料供给严重不足，人道风险持续走高。联合国人道机构近日通报，本轮仅有55万升的燃料获准进入加沙地带，总量难以满足当地的基础运转需求，医院、净水厂、救护车燃油储备即将耗尽。
1: 以色列议会批准追加近49.7亿美元国防预算。当地时间9月23号，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表决通过追加国防预算，新增额度约150亿新谢克尔。资金呢用于应对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预算方案引发国内争议，部分反对派认为高领军费挤压民生领域财政投入。
0: 印尼爪哇海客轮倾覆事故搜寻持续推进。9月13号，印尼爪哇海发生了客轮倾覆的事故。那么截至23号，搜救工作仍在继续。事故造成20人遇难，115人失联，108人获救。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一起来看看最新的财经消息。布伦特原油上涨近4%，中东风险重新定价。WTI 原油上涨1.81%至92.16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呢上涨3.86%，每桶呢是103.08美元。上涨的主因是霍尔木兹海峡地缘的不确定性，叠加美国柴油出口传闻，油价上涨会推高国内物流成本，成品油调价窗口临近。
0: 央行开展8000亿元的 MLF 操作，保障双节的流动性。人民银行开展8000亿元的一年期的 MLF 操作，9月28号到10月8号将开展隔夜，逆回购。那么单日投放上限是10000亿元，操作用于对冲税期跨季资金需求，应对双节提取现金跟理财赎回，稳定银行间啊市场资金的利率。
1: OECD 上调2026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 2.9%。 经合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 2%

0: 8%，上调至2.9%，增长支撑来自美国 AI 投资，部分国家财政托底。报告同时提示，中东冲突、高利率、粮食出口受阻仍是全球经济下行风险。
1: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科技方面的消息。9章4号，量子计算机原型机实现量子优越性。近日呢，国内研发的9章4号可编程光量子计算原型机面世，针对特定的数学问题的算力啊，超过了美国顶级的超级计算机。那么该设备呢，并非通用计算机，在玻色采样、分子模拟等场景具备加速能力。下一步呢，可能需要攻克纠错以及规模化难题。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我们稍后先进一段歌曲，然后接着早听天下。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8: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9: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0: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9: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9: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9: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3: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这会儿呢，在堵车的路段，东城中路到奇峰路，目前呢是有一些排队缓行的情况，方向是北向南，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正在堵车，有半个小时，拥堵距离将近1.3公里啊。还有在管龙路啊，也是有一段堵车较长的路段，目前呢是西向东的方向 这段堵车呢是七八百米的样子啊。另外在管穗路提醒各位，目前在万江段，万江公园啊，这会儿刚过江啊，刚过江。